0: 在哪里？
1: 快节奏击球的失误。马克诺尔斯，这是佩古拉的教练。
0: Thank you.

0: 是成功地完成了第二盘第一局的跑分。从在场上的情况来看呢，佩古拉还多多少少受到第一盘啊这个阶段对手连续得分产生压制局面的这个影响，情绪上显得稍微的有些低落。佩古拉今年的前三大满贯的成绩是澳网的四强，也是输给了莱巴金娜。
1: Quickly, please. Thank you.
0: 法网首轮出局，在温网呢是打进了八强。
1: 15-11。
0: 在巴伦卡是采用放短球让对方来到前场之后再挑高球的战术组合，但是他的挑高球啊没有控制在界内。
1: 13-11。

0: 般又没有速度又没有角度啊，对手被对手进攻呢也是非常容易的。萨巴伦卡几乎在原地啊没有动，这是一个关闭式站位的标准反拍击球，六个反拍的制胜分来自于萨巴伦卡。库格拉前面在这局当中积累的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1: One game on the second set.

二区外角发球并不是很好建立。 古拉的兄弟姐妹啊，近身有点挤到了，这个切削球实际上还是被挤到了，就是离身体比较近。

0: 相互的下接球。在反拍表现方面呢，是萨巴伦卡更加的强势一些。陈世仁的双误，发球确实是萨巴伦卡非常主要的一个得分的工具啊。当突然他的这个发球状态下滑的时候，确实会让团队捏着把汗。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双误啊，这场比赛。紧接着就是打出了 ACE。双误啊，再结合 ACE， 现在相当成功完成了保送。现在第二盘当中呢，萨巴伦卡2-1先发领先。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比利简金女士被捕捉到了，她走到任何地方呢都会是瞩目的焦点。美网结束之后呢，她将很快来到中国啊，因为今年呢，中国要举办比利简金杯的比赛。他也将会来到深圳啊，亲自的来督战这项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佩古拉的第三记 ACE 球。这场比赛萨巴伦卡进攻型的打法在数据上面也是得到了充分的显示，20个制胜分。球呢是跑动正拍，打到了萨巴伦卡的手上。

0: 让对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移动，就完成了一个反击。看，这球就是他打在这手上了。关闭式站位的对角线，这里完全是一个空当。
1: Let's second serve.
0: Fifteen, 14. 洛德拉这个发球局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以前呢，他曾经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呢拿到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转化，而自己这个发球局现在又面对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的危险啊，还没有把一发发过网，现在是二发。漂亮啊，真的很好的一个防守反击。这个球其实角度并没有发开，二发的力量也没有跟上啊，就是一个中路球。萨帕伦卡的接发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佩古拉就是有本事啊，能够把这个球的角度撕开，他主要就是靠打落点的变化。再次是自己躲过了麻烦。萨帕伦卡的接发再次没有入界，这样就是两个到手的连续破发点浪费掉了啊！比赛现在正好打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次停队的出手没有任何问题，先是靠一个对角线的挂腰把对手撕扯到了场外，然后露出了这边反拍位的空当啊！看这是。为了救这个球，整个佩古拉已经是离场了，然后停顿出手，稳扎稳打的正拍制胜分，第三个单独的破发点。哎呀，远网的一个截击球。这个就是佩古拉的这个挤压啊，节奏上面的一个挤压。其实他的球并没有太重，但是你看跑动当中呢，他这个挤压跑动当中的回球啊，他的这个随挥其实是有一个稍微的变速。那这种球呢，在空中运行的过程当中，远网来进行截击，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手腕力量。另外击球点还是偏晚了，所以就下网了，瞬间即逝的一个击球窗口。又逼出一个破发点，这局当中的第四个破发点。
1: Let's first serve.
0: 是啊，深吸一口气之后的一个侧身，做了一个相当强势的接发球，死死打在底线上面，感觉佩古拉，

稍微有一些无奈，面对对手这么强势的一个回发，有一点难以下咽这个苦果啊，站在这里有一点愣神儿，又换上有新球了，这是全场比赛的第二次换球，萨巴伦卡的发球局3-1，第二盘领先。轻轻的一个 ace 球，外脚的带切，是球打得非常小心，来到前场之后的一个切放短球。

0: 会拉一个快节奏，直线的非常深的一个反派击球啊，这球并不好借力，而且关键是基本上就砸在线上啊。他这飞行的方向还有速度，很显然是让萨巴伦卡呢没有猜到。第二盘的二发赢球率57，会是一个外角的 ace 球。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两位球员的这种个性还有他们的打法都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第二盘第三个 ace， 哇，这个球真的是很有实力啊！萨巴伦卡这个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回球，这球真的回得非常漂亮，因为很有难度。漂亮的迂回，这样，连破带保之后呢，比分已经来到了4-1的领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对于佩古拉来说，因为他是在。

0: 在第二盘比赛依旧是后发球的一方，其实两个人之间呢也只相差一个破发球局。1-4落后，比分上看起来啊相差挺多的。佩古拉总体在场上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打法，另外他是属于情绪非常稳定的球员，在场上即便是打得不好，但是至少我觉得在他自己能够调整的范围之内，他是会进行努力的一个自我的调整，成熟的运动员。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直线球啊，球打得软软的，但是足够的深。
1: 30-10，
0: 地点附近的 ACE。全场比赛第四记 ACE 球。佩古拉的妹妹我们看一下，这是在第二盘的一发的赢球率，萨巴伦卡是比佩古拉多9%，但是两位选手呢这个一发的赢球率都不错啊，其实都挺高的。其实
1: Let's second serve，
0: 二发太牺牲了，简直就是送到对方手上了。这个萨巴伦卡没有什么太多的调整，就是一个借力的一个回发球，反拍的第八个制胜分。这球发得好啊，这球发得好，一发的外角球撕扯到了场外，打得非常轻啊，带切。就侧旋特别明显，所以你看落地之后有一个向场外明显的弹跳过程。佩古拉还是在非常大压力的情况下呢，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刷。
1: 场
0: 上比分追到了2-4啊。佩古拉是一个特别热爱小动物的那个人，所以他和他的爱人两个人呢开了一个就是。一个社交的这个平台，专门让大家领养小动物的。就你看他的支持者头戴的这个棒球帽啊，都是 The Farmer's Dog 啊，这是就是一个品牌，就是领养小动物的品牌。这是两位选手呢在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表现啊。从这个数据里也可以看出来，进行解读，就是佩古拉是一位这个攻防能力非常均衡的球员，两个数据都比对手少，而萨巴伦卡就属于那种打法非常的激进张扬啊，赢的也漂亮，输的失误率也多，就是比较的起伏啊。从佩古拉的比赛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学到他在场上很平衡非常的稳定这样的优点，球打得比较的巧，而萨巴伦卡呢就是那种用绝对的实力去压制对方，各有千秋，都有看点。

0: 梅切发确实太浅了，也给了萨巴伦卡那个很多的进攻机会，对手的场上空档是相当大的。嗯，刚才也是啊，这个看到了米盖尔尤兹尼，这也是佩古拉的这个新教练啊。嗯，在团队当中站起来真的是比其他的人要高很多啊，2米多的身高。也属于这个白俄罗斯的传奇名宿。哦呦，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可以看到啊，佩古拉也在球场上少见的出现了摔球拍的一个举动，逐渐有非常的沮丧。因为佩古拉这个球他来到前场的时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啊，压制出了以后那来到前场，结果没想到让对方啊在外场的有一个救球打在了他的脚下。那这个球特别的难打，特别的难打。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呢，在外场的这个击球回头球难度很高。萨巴伦卡今天的发挥虽然一度有一些波动，但是总体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现在已经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距离他的卫冕之路似乎近在咫尺，还有一局，5-2第二盘领先。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个球可能会出现施压的情况，就是球的质量有的时候不可能不太稳定，但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呢，一定要选出最好最好的球啊，保证球员的比赛自始至终都是在同等的情况下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佩古拉已经来到了整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了。

0: 球的杰明素和吕宾发球。佩古拉，在刚才这个被动的情况下，又是用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他球不是很重，但是他的节奏特别特别快，可以打得很快啊。球出界了，那这个就应该是赛点了。今天这场比赛啊，如果是说这么快就出现了赛点，确实是稍微有些令人意想不到。因为两个人在过去的四场交手当中啊，没有一场是少于两个小时的啊，最少要打两小时十分钟以上。有了。而今天的这场比赛只打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啊，看来他的状态呢又在年度的最后一项硬币大满贯的比赛中呢调整到了最佳。尽管整个的赛季呢经历了一些起伏和波动，但是在自己的卫冕之路当中啊，萨巴伦卡还是捍卫了自己的荣耀，特别是在跟自己抢夺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已经呢锁定了下周的世界排名第一的情况下，也激发了萨巴伦卡的斗志。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7-5和6-2，在职业生涯当中第十次战胜了自己的老队友美国老将佩古拉。我们恭喜一号种子萨巴伦卡在自己的卫冕之路当中又向前走了一步。好了，那么这一场半决赛我们先为各位转播到这里，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接着收看下半场的半决赛的对决，是由高夫来对阵莱巴金娜。
1: 明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

0: 的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头成绩无效。

0: 今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

0: 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学生陈家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家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学生陈家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学生陈家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6-565，400-106-565。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End of warm up.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

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碰面，前面两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那一站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前两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两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球员的技术特色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啊。高夫他虽然发球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伦巴金娜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地点发球，第一局的保发非常的顺畅。身高1.75米，两个大满贯的冠军，除了23年的美网之外呢，还有25年的法网。他的对手呢是身材比较的高大，1.84米，1999年6月17号出生的莱巴金娜。他的两个冠军呢，分别是今年的澳网，还有22年的温网。两位选手呢，在大满贯的四强阶段的这个战绩。是胜了3场，莱巴金娜输了1场，高夫输了3场啊。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

0: 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他在美网的战绩是第四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他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
1: 30-15。
0: 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高夫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赢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0: 本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30,
0: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就面对了破发点。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球是莱巴坚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巴坚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巴坚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巴坚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西纳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23年的时候获得辛西纳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23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纳的击球就是非射过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t for service.

正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二发。

这莱巴基纳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0: Game go。
1: 高峰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今天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12个比赛日，也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日。比赛呢是在当地的时间晚上7点钟开始的，在上半场刚刚结束的一场半决赛里边，卫冕冠军萨巴伦卡直落两盘击败了本土的佩古拉，率先呢闯进了决赛。而他的对手呢将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位球员之间产生，高夫或者是雷巴金娜。
5: Quickly, please,
1: 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各拿过2个大满贯，把4大满贯都占全了。高夫呢是美网和法网，而雷巴金娜呢是澳网和温网。在2019年的时候，雷巴金娜呢就是 WTA 年度最佳球员啊，最佳新人。在7年以前呢，他已经是展示出了一个很强的这个能力。当年是在这个布加勒斯特拿到了职业生涯当中的第1个冠军。
5: 15-0. 30-15.

0: 漂亮的 ace， 就是压到一点点哦。187公里哈，这速度跟男子球员差不多。
1: 40-15

0: Game Rybakina。
1: Rybakina的发球还是非常强势的。
0: Two games all first set。
1: 在前面的晋级之路当中呢，Rybakina只有在跟郑钦文的八强比赛啊，打了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场比赛是3-6、6-1、6-4，Rybakina最终获胜。除此之外，前面的四场比赛的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而高夫的8-4也同样是打满了三盘，2小时19分钟啊。前面呢也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前四轮，他是击败了安德烈瓦赛会的5号种子。
0: Let for service。
2: Ball.

0: 这个球回到了身后啊，那个莱巴金娜的回发球非常的有想象力。这是卡普里亚蒂吗？哇，也是前大满贯的冠军，在15岁的时候啊，就曾经取得过非常出色的大满贯的成绩。
1: 15-0

30-15.

高夫的团队也站起来给他鼓掌。

这个来到前场的时机抓得非常的紧。我们看到莱巴金娜的这个上网啊，非常流畅，他前面的这个思路是比较的清晰的，这时候还是在防守的啊，对手突然出浅啊，莱巴金娜看到自己打出好球之后呢，随即做出呢来到向网前压。

0: 加进的，就这一分，也是这个远网截击的得分。哦，四十平了，这个球又是抄袭方式的握拍卷带不太够。这美国很多的这个网球的名宿啊，退役多年，但他们都是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的现场呢，都来到了观众席上面来看这些年轻选手的成长，一代一代的球星的更迭，在这里就默默地完成了传承。曾经舞台中心的这个明星啊，明星主角，现在都慢慢地退居到了看台上面，新的球员不断地在成长。一发表现方面还是莱巴金娜更强，46%对39%，但是这个也是这个数据应该说是非常的正常。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主要的优势还是在发球上面。高夫的双误，高夫的团队啊，高夫在去年他整体的这个发球是做一个动作上面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去年那段时间呢，他的这个发球的双误率更高，今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1: Advantage golf。
0: 你看，今天这场比赛，高夫的 ace 的数量比对手还要多，达到了196公里每小时啊！这个速度也超过了莱巴金娜。
1: Game golf。
0: 之所以现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因为高夫是他们的本土球员，中间这位金色头发戴眼镜的是高夫的这个心理教练啊，也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心理的医生，帮助很多的运动员呢进行过心理上面的调整。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六个制胜分。

15:30.

left for service.

0: 夫的 facial 失误，感觉也是球没有打准。
1: Fatal.

0: 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十六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摄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
1: Ball.

0: 这样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呢，高夫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成功的完成了破发，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的欢呼。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高夫率先破发之后呢，取得了4-2的领先。今天呢，总体来看呢，兰巴金娜的这个失误还是偏多一些。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love. Left for service.

0: 巴金娜呢，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他，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呢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哈、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跑不可的发球局。
5: 15 love。
0: 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她的身高来说，1.84米，她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她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5: 15-0。
0: 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30-15.

你看高夫从他的这个击球之前的这个准备，他的脚下的移动啊，小碎步的调整，非常的精细。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又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兰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给玛丽·巴金娜。
1: 玛丽·巴金娜还是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康复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你说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这样高尔夫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这样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破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这比赛是在下半区的一场较量，世界排名第二，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二啊，因为正式的公布还要在下周一。这是莱巴金娜对阵的是高夫，高夫的这个战绩啊，他此前在美网只要赢了第一盘啊，后面的比赛就一定会拿下，是18-0，就是18场这种先赢第一盘的比赛，最后都赢下了最后的胜利。从这个数据来看，高夫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好像是非常的前途光明。那看看莱巴金娜是不是还有机会啊，绝地逢生。27岁的哈萨克斯坦选手，

0: 但是外场射手没有打进。
1: Let first service.

这是一个正派的非受贿失误啊，莱巴基纳的半场球，高夫没有抓住机会呢完成反击。

刘白金呢，在第二盘的第一局还是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保发。

到这个老八先生这个球打得相当的巧，看到高夫呢在救完正拍之后整个人是留在了场地的这个右边啊，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反拍对角线。打到最后呢，随挥了已经松开了左手，但是这个角度是掰得足够大的。

哇哦，真的是，这已经是进入到顶级的这种决胜了哈，就是两个人的这种把球场横过来打的这种强烈欲望。卡夫回球已经够不错的了，但是莱巴金娜因为在时间上面占据了主动，这是一个来到前场的外场救球。

0: 反拍的切削球出现了挂网。
1: 15-30.

好发球。尽管呢，这一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在高尔夫的前两分呢，发动了很强势的这个防守反击啊，而且呢，在节奏上面是占据了上风。但是我们看到高尔夫经过了深呼吸的调整之后，他还是很快的把比分追平了，30-30。

40-30.

0: 高夫是一位在赛场上面啊非常具有这个抓机会啊把握机会能力的这种随机球的处理啊，非常具有想象力。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到港四分，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One game all, second set。
0: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的经历啊，从他雇佣的教练的这些变化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他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15岁就成为职业球员的情况下，一路以来呢是非常具有连贯性的。就是第一个教练是吉尔伯特啊，也是说呢，教会他打这种非常高、非常沉重的上旋击球，而且呢，也是培养了他在场上四处啊来救球的这种能力，就是非常坚韧的这种打法。那之后呢，在24年的时候呢，雇佣的这个麦克达利呢，其实就是来帮助他提高发球和正拍的力量，并且呢，在反拍方向里就更加偏向于东方式握拍，而不是原来的这种传统式的大陆式握拍。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你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啊，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7-8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1: 40-30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看，接着去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半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他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老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1: 15-0。

15, 30.

0: 弹跳。
1: Turtle.

0: 推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了巴金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1, second set.

请求。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都是无法让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

0: 这个得分率。
1: 40-11。

李白金娜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保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保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

0: 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呢，全部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这是一个百分比。美巴金娜这一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
1: 15-love。
0: 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个魔咒。在第二盘啊，我们看到高夫的非受迫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4个非受迫失误。
1: 30-50。
0: 非常专注的眼神。
1: Ligh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15. Let's first have this.

0: Let's for service。
1: 这球发得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0: 三多，
1: 这手接发抢攻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挑战。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这个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莱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15.

0: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一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看今天莱巴金娜确实她，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她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这个是被挤到了，她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毫夫的这个球去到队长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
1: Please，
0: 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

对方的球它是总体来讲球比较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啊勇气还有他的决断，他在场上制造随机球把握随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

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派位，因为他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莱巴基娜今天的反派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下半区半决赛。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双方的竞争呢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雷巴金娜跟自己最顶尖的水平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首先她的这个发球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制约对手，当然对高夫这种同样发球能力很强的人来说，本身也是很困难的，在发球上面完成一击制胜。再就是他的反拍失误太多了。高夫虽然在第二盘率先被对手破发一局，但是在刚才他是完成了回破。两个人的在往前的表现啊，高夫呢是100%的成功率，并不是很轻易的来到前场，但是一旦来到前场就能够拿分。

0: 15-0.
1: Wow. 这个发球，掷地有声的发球。

然后再次啊，又是把底线两端的调动起来。中路的击球是非常重啊，然后这个小斜线让对方跑起来。虽然1.84米的身高，这个层面上面莱巴金娜的移动已经很好了，但他毕竟啊还是个儿高，他在这种打这种底线球的时候，如果是折返救球，比较的吃力。

0: 弹跳追身，直接得分。你看，只有88英里的速度啊，但是这个球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就高夫的球，它是主要体现在他的这个球商，球打得非常的聪明啊。其实很多的球员评价高夫是一个机会主义球员啊，这个好像是有一点贬义，但实际上我觉得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动脑子，打球非常动脑子的。
1: 15-11
0: 第二盘第九局。

0: 来巴金娜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还是顺利的通过高质量的发球拿到一分。
1: 开启了，
0: 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又是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发，比分的来到了5-4的领先啊，也是把压力的交还给了对方。休息一下，

竞争非常激烈的女单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在第二盘，双方呢也是针尖对麦芒的一场较量。那么接下来看看高夫能不能顶住压力，在对手率先取得了5-4的领先的情况下，这一局对高夫来说是成为了一个非把不可的发球局。

0: interesting.
1: 歌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第一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

0: 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是遗传了父母。
1: 15-13。
0: 他说，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的运动啊，就是相比于篮球来说，更喜欢独自的思考，独自来掌控。相比于田径呢，更喜欢这种有变化的游戏。

0: 15-14.
1: 这个发球真的是损失惨重啊！这样是出现了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盘末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的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来吧，金娜，率先发球的决胜盘上来是一个双误开场。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反复的飞射会失误，来自于双手反拍啊，这是一个直线的攻击球，没有打中。双方球员的这个成就，虽然年龄上面相差五岁，但是在成就方面真的是旗鼓相当啊，都是两度大满贯的冠军，而且两次的交手各胜一次，都是超过两个小时，全都打满三盘，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争夺，注定是同样的这种节奏，针尖对麦芒。
1: 15-30.

0: Thank you.
1: Thirty.

莱巴金娜还是在有威胁的情况下成功的稳住了阵脚，在决胜盘当中取得了1-0的领先。

0: 在过去的十五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
1: 15-love。

谢谢林

30-15.

高春每一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

0: 这个球失误的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局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你看，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引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漂亮，低位的一个截击，观察到了对手的这个位置啊，推送。
1: Advantage golf。

莱巴金娜也是看到这个对手的站位啊，这是赢钱的一个击球，还是挺及时的加上。这样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夫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这是一声大喊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接发球上网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的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

0: 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
1: 15-0。
0: 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飞射和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0: 40-15.
1: 接发球出浅啊，高夫的一个借力的对角线。
0: Final set.

0: 15 love。
1: 贝帕金娜呢，她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她的网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她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她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来到前场的连接，但是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30, 15.

漂亮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稍微的休息一下。

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伸展的截击到位，还是差了半步。其实是被挤到了，确实是有一点受迫失误。丢了两分之后，压力变得非常大。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高福今天呢，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杆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的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那球被顶得比较靠后啊，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压力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现在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一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ced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1: Thank you.
0: 总得分呢、啊，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难以见到高下。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莱巴金娜确实是他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1: 对，莱巴金娜
0: 直落四球啊，一发的这个命中率是100%，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前美网冠军高夫，3-4。哦，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又感觉有点远。好发球。
1: 15-0

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没有救回来，真可惜。尽管球拍的随挥是绕过了头顶，想要打那种侧旋球啊，但是他的这个侧旋还是不够，没有形成想要的那种香蕉球的弧线效果。高夫现在是面对了破发点，两个人现在破发效率都是50%。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是高夫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就太有利了。

0: 他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
1: Please.

0: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对，光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发球，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把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效果还是屡屡好用。浅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啊。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区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
1: 30-40，
0: 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鱼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得很好，比分追到了4-5。

欢迎各位再次回来。之前我们就说呢，这两位选手之间啊，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

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啊，在这个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他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的不错，领先于对手。这个球是被网袋拦住了。15-13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我们后面还有乒乓球的转播啊，这个情绪呢大家一会儿再慢慢的消化。感谢收看我们的直播，朋友们再见。

正手连续的进攻。这个第一局开局阶段能够看到双方还是平分秋色，这个十分双方各拿了五分。这两位都是年轻的选手，陈毅还要比对方小一岁啊。当然在这个国际大赛的履历上，陈毅确实要表现的比对方更为的耀眼，无论是这个单项赛事还是团体赛事啊，都要比对方表现的更为突出。

这个球发了又不出台。陈毅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陈毅现在是22岁，比对方小1岁。阿布拉米安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反手发球，这个球擦网在先。这个球发了一个擦边啊，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有很强的这种侧旋。这种擦边球直接发回来啊，确实是让运动员第一时间难以判断。这边又是发了一个极长，然后配合自己直线的一个变线，在反手位的一个发动。

还是空短，好球，还是先控制对方的台内的落点，然后在台内这边陈毅正手连续的上手，先进攻对方的中间，然后这个正手再把角度给撇开，

0: 机会，好球。就对方如果这个台内短球没有控制好的话，一冒高啊，转过头就是陈毅的进攻机会。你看之前的做球做得非常到位。这个球陈毅反手处理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对方回球落点比较深，他并没有着急把这个球拉起来，并没有着急加质量，就直接把球碰过去啊，碰的落点也比较深。10-9，陈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搓长，效果非常棒。11-9，陈毅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
1: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0: 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在这一届澳门冠军赛当中，女单签表方面，赛会的前八号种子蒯曼和王艺迪啊，包括沙宾温特都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也看到了王艺迪的身影，他也关注着队友陈毅的表现。首轮比赛，陈毅是3-0获胜啊，战胜了叶一田。然后阿布拉米安啊，首轮打的还是比较的艰难，他是3-2战胜了刘洋子。

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得非常深，而且刚才这个吉长发球落点上同样是找向对方的这个反手的身躯。这个球没能搓过网。那在这一届澳门冠军赛女单千秒方面，现在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一共是有两位选手进入到这一轮，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陈毅之外，还有陈幸彤。八分之一决赛，陈幸彤将会来迎战埃及选手汉娜高达。

0: 连续盯住对方的反手位，接发球也是直接搓给对方，同样是搓到对方的反手长。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这个落点啊，其实对于陈毅来说，他之前啊已经防得很好了。刚才这一拍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个随机的落点啊，随机球。
2: 小刘，报。

这个接发球还是直接被阿布拉米安完成了一个落点和线路的变化，两分的分差。阿布拉米安这边又打了一个发抢，发到陈毅的反手位。

这个接发球，陈毅是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一个慢搓的接发出手。做好接下来自己的这一轮发球。哦，这球真的是没办法呀。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其实第一时间啊，这个陈毅上的已经够快了，整个的反应也非常的灵敏，但上完之后，这个下一拍啊，确实没有办法再到位防御了。

0: 机会，好球。球发得很好啊，让对方一接这个球就出浅冒高了，发了一个上旋，
1: 过左右，
0: 还是把球搓到对方的反手长，就抓住这个落点，抓住这条线路。

啊，这一次接发是把球搓到对方的正手长啊，但是效果一般。虽然也形成了对于阿布拉米安这个大角度的调动，但是他的正手把这个球兜过来啊，兜到中间，质量还不错。正手再攻，刚才这一分对于陈毅来说还是把自己的气质完全打出来了。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这是在过去12个月的比赛当中啊，在女单世界排名方面，这个进步比较明显的一些选手。因为两个选手年纪相仿，所以在此之前啊，也是有几次的交手记录。之前两位选手的3次交手啊，都是在这个青年组的赛事。2018年2次啊，然后2021年1次。这个最近一次交手就是在世青赛。2021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就打过一次。那一次是阿布拉米安获胜。但双方的比分也是始终咬得非常紧啊，打满了5局。然后现在进入到成年组，两个人在今年的澳门冠军赛相遇了。

这个球阿布拉米安想要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力量没有控制住。陈毅刚才这个发球也是直接被阿布拉米安的反手给拧过来了，这个球拧得又快又深。过去八分，阿布拉米安这边是拿了六分。其实这个机场啊，对于陈毅来说球发的不错，然后想配合下一拍这个正手来抢攻，但是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啊，回发的节奏也比较快，落点要比这个陈毅想的要更深。这个时候对于陈毅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分差先咬住啊。好球，正手也是守在了中间，虽然对方的回球也比较深啊，自己稍微有点退台，但是这个正手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反手位的相持啊，陈毅出现了失误。机会。其实，在台内的处理啊，陈毅并没有，就是把球打得那么快，加那么高的质量。台内的挑打，因为那一拍他脚下有点没太到位。陈毅反手再把球搓到对方的中间位。刚才也是阿布拉米安这个正手想要抢攻了，但球没有拉起来。

连续盯住对方的反手。确实从落点和线路来看，就是陈毅对于阿布拉米安反手位的一个限制是比较有效的，尤其是把球的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长，这个落点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反而是把球调动到他的正手啊，就是你把球给到他的正手位，这一拍的成功率就不是很理想了。阿布拉米安这个正手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

0: 好球，陈毅正手斜线的一个强力变线，这样第三局啊，陈毅也把这个比分追的只剩一分了，6-7。
1: 破流。
0: 7-7。过去8分啊，陈毅打了对方一个6-2。好球！这一分啊，其实是阿布拉米安主动来进攻，他是主导着这个进攻的节奏。但是你看，陈毅哪怕是在防守端，无论正拍还是反拍，他的防御都非常的有侵略性啊，并不只是单纯的防，而且在防过程当中还能够有手转攻。陈毅将比分反超。啊，连续盯住对方的反手，但刚才这个反拍还是让阿布拉米安借力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手往前一伸一送，球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两位选手发球轮的赢球率相差了差不多2%，还是比较的接近。压反掉正。陈毅再次将比分反超。你看，限制对方的反手位啊，有斜线，有中间，落点上，包括节奏上啊，对于陈毅来说都是有变化的。这个接发球虽然阿布拉米安接的有点冒高啊，但是这个落点非常的近网。对于陈毅来说也不太好发力来抢，就这一拍啊，就让阿布拉米了，让阿布拉米安有手转攻了。第三局两个人9-9。这个球想要搓过去啊，球没能过网。10-9。阿布拉米安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还是先打控球，然后连续把球落点送到对方的反手长。你看，就是哪怕阿布拉米安通过这种侧身的正手把球拉过来，但是因为角度掰开了，他这边也没有上手打出更好的质量。10-10。这对方也是把球的落点回到陈毅的中间。阿布拉米安也再次拿到了局点。

接发球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场。这一分阿布拉米安其实也知道啊，有可能会把球的线路掰给自己的反手，所以他

0: 提前侧身啊，准备来抢这一拍，但是正手把球拉丢了。嗯，这一分陈毅直接开长球，然后下一拍啊就是调动对方大角度的正手，看发对方反手长啊，然后调动对方的正手长，12-11，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发球啊，拧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阿布拉米安第一时间发完球，这个衔接啊，有点没太做足准备，不知道该怎么衔接，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拍。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这也是迈向 WTT 总决赛的一个女单方面的积分排名情况。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局的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发挥都是非常的出色，这个争夺也极其的激烈。而且陈毅在比分落后，面对对方的局点的情况之下，完成了单局的逆转。最后也是凭借着这个局末关键分的把握，13-11的比分，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啊，陈毅已经是2-1领先于对手了。
6: One love。

0: 哎
1: 这个接发球还是让阿布拉米安直接劈到了这个直线方向，而且劈的落点又比较深。发了一个中间的长球。

在刚才这几分上，阿布拉米安整个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阿布拉米扬这边是连续两分啊，都是接发球的抢攻上手。这一局目前陈毅2-6落后于对方。

在这一份上，陈毅是成功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分差依旧是四分。这个球搓丢了。

0: Let's free it.
1: 这个球陈毅还是非常清晰的把球的线路拉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拉的也比较转比较高，

连续抢了对方的发球，陈毅连追两分，将比分追到了6-8。阿布拉米安这边还在调动着自己的状态和情绪啊，因为毕竟之前这个最多的分差，他一度是领先了陈毅5分。现在两个人都是在接发端，感觉这个出手的压力会更小一些啊，都在抢对方的发球。

一个强相持，最后陈毅还是把落点掰给对方的反手位，而且因为节奏快啊，所以阿布拉米安这个正手感觉有点没太跟上节奏，正手快带没能过网。

陈毅刚才大范围的移动啊，包括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出色的。你看这一拍是最关键的，正手救完，然后反手盯住了中间。一分的分差，形成反手的相持之后，阿布达米安这个正手想要突击的啊，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陈毅将比分追平9-9，两位选手发球轮的赢球率。陈毅发球轮的赢球率要比对方高出1.2个百分点啊。对方这个接发接了一个滚网啊，对方的幸运分。

0: 嗯，好球，这个正手给的球速度够快，这样陈也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正手把球打到对方的中间，落点非常深，10-10。在关键分上，阿巴拉米安反手发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他还是想把这个反手发得又快又低平啊，但是球没能发过网。阿巴拉米安发球端出现了致命失误之后，现在中国选手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第一个赛点上陈毅就成功兑现了，这样12-10拿下双方的第4局之后，大比分方面啊，陈毅是3-1战胜了阿布拉米安，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进入到女单的1/4决赛。下一轮陈毅的对手将会在韩莹和巴约之间来产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

0: 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7: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龟芍地黄丸。
8: 西沟时代黄绿蜜环菌特善饮，净初心，致爱。

0: 人。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陈元宇来迎战约奇克。达科约奇克啊，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
3: Left two。
2: 两位选手还是有着一定的年纪差啊。陈元宇还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今年21岁。他对手约奇克今年28岁。
3: 3-1。
2: 两位选手过往一共是交手过2次啊，都是在这个 WTT 赛事当中。第一次是在去年的仁川冠军赛。
3: 4-1。
2: 那一场约奇克是3-0获胜。然后第二次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新加坡大满贯。两个人苦战了5局啊，最终陈元宇是3-2战胜了对方。
3: 4-1。
2: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约奇克这边就是前3板的一个成功率啊，包括就是整个人比赛开场这个阶段的活力啊，确实是非常的充足。这开场之后，比赛节奏被约奇克带得非常快啊。
3: 7-1。
2: 而且第一局现在来看啊，陈元宇这边的失误要稍微多一些，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赛的节奏和状态。两个人都是退到中远台来反拉。反拉过程当中，约奇克这边还是不断的在变化着线路和落点。约奇克的这边发球抢攻。

0: 好球。
1: 2-9
0: 陈渊宇这边也打了一个发抢，虽然抢攻那一拍被对方防回来，而且是防到他的中间，但是他在台内这个反手挡的这一拍啊，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2: 加油。
0: 第一局打到目前啊，陈渊宇这边的失误太多了。10-2，岳奇克也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这一次抢攻没能得手。台内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球想要搓短，岳奇克出现了失误。11-4，岳奇克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这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从两个人开局这个阶段的情况来看，就是陈渊宇这边还没有找到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然后就让岳奇克把这个比分啊给带开了。岳奇克今天进入比赛

0: 这一届澳门冠军赛男单签表方面，赛会的前八号种子德国选手邱党还有李云茹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约奇克也是男单方面的八号种子，目前约奇克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十二位，陈元宇是排在第二十八位。
1: Left one。One.

0: 1, 2
1: 这个正手的强攻也没有成功。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身的失误。这球陈宇上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方接发接的非常偏，接了一个大角度的小三角，调动到了陈元宇的正手，但是正手最后向前的这个上步上的还是比较快的。
0: 过来一个
1: 接发球，陈元宇节奏的一个改变，把球慢搓给对方。约基克还是通过自己的正手把这个角度进一步给撕开。

嗯，线路上是连续压制到约奇克的反手，然后再给到对方的正手。

0: 发了一个极长，然后这个反手的第一板的上手出现了失误，5-5。岳奇克的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拉了一个半出台。陈元宇这边也请求了暂停。
1: 不用使太大劲，我这转它拉就掉，就一块拉就完，零钱没有，然后去这个地方，都有怎么样？反正都是大赢上去，对吧？他现在这也就站在那儿，他站在落点给他的，对吧？您其实变正手了。

0: 这个就是你前两天看一下是骗不了，那就值班
1: 没问题。能抢到第一点尽量抢，
0: 能抢第一点尽量去抢，抢到第一点你搓长也好摆短也好都可以。那你要慢搓的话，你做好地板防转，你怎么然后也得打防转吧，对不对？哎，先定一点人松弛松弛啊。
2: 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约基克这个进攻的手感包括进攻成功率啊确实是高，

0: Six, seven.
1: 好球，陈宇这边的发抢，发对方的正手短，接发球直接劈长，劈到对方的中间啊！这一拍虽然让岳继科抢攻了，但是你看他这个正手打完之后，动作幅度比较大啊，第一时间没有快速的回位，还是把球盯住对方的中间位。第二局，陈元宇现在9-7领先。

0: 这一拍形成相持啊，能够看到无论是反手还是正手，尤其是反手一侧，陈宇虽然都已经有点退台了，但回球的质量不差。10-8，陈元宇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吃了一个发球，正手的直线抢攻，11-9，陈元宇拿到双方的第二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1-1。
1: 对，你看第一个问题，防守有点僵，知道吧？人有点僵，反手有点僵，正手有点僵，这保险加太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2: 行吧？第二个问题还是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加油啊！
0: 在男单首轮比赛当中，两位选手赢的都是比较轻松，都是直落3局。约基克首轮是3-0战胜了冯艺昕，然后陈元宇3-0

0: 战胜了奥马阿萨尔。反手直接把对方的发球给拧了过来，这球拧得非常深，而且拧得也很快。
1: Left, left, one.

反击好球，陈宇也是先盯住自己的反手位啊，扛住对方的进攻。然后反手反击啊，侧身位，正手再上手，还是把球回给对方中间位，盯住对手的中间。弹网，刚才这一分节奏其实也有点被两个人的这个回球弹网给打断了。

0: 上油。
1: Free five。Left. Three, five. Left. Three, five.
0: 加油！
2: 这个发球又让约奇克发了一个击长。这个球对于约奇克来说是一个正手上手的机会，但正手抢得太快太凶了，没有打准球。约奇克回了一个擦边。啊，这个球也有点弹网了。在这分上，陈宇吃了一个发球。反击，好球。其实还是盯住约奇克的中间位，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正手或者是反手攻完之后，这个下一拍的动作还原是比较慢的。陈宇第三局领先对方两分，
0: 抓住，
2: 又发了一个直线的长球，约奇克这一边吃了一个发球。
1: Seven, nine.

接发球，陈元宇直接快劈到对方的中间，10-7，陈元宇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其实还是想把球的落点控在对方的中间位。那接下来是陈元宇自己的发球轮。

0: 嗯，反手的上手，11-8，陈耀陈宇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陈耀宇2-1领先于约奇克。
1: 走，不错，真的。

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 爽，岭南味，喝鲜金。
2: Fourth game，
3: 在已经结束的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是3-1啊淘汰了普卡，然后瑞典选手安东卡尔伯格3-0战胜了法国选手科顿。此外，张本智和3-0战胜了林德。
4: 快点住！
2: One all。

哇，这个接发球，陈宇回得真快啊！这个反应太快了。你看这个球，陈宇接完之后也知道没有接出特别好的质量，所以他第一时间向后退。虽然是对方的进攻出现失误，但其实从刚才这一分上也能够看到，就是现在啊，陈宇这个比赛的节奏是非常积极的。刚才这个发球是被裁判给判了。发到对方的正手短。

0: 来，中锋，
1: 加油
0: ！Three four。
2: 这个球也是搓到对方的中间，其实搓的没有那么深。

0: 朋友
1: 啊，台内的条打出手，这个球打丢了。这一局啊，两个人5-5战平。接下来对于陈元宇来说，自己的这一轮发球还是挺关键的。嗯，这个球陈元宇还是把球的落点控制的比较深，虽然也是约基克的正手一侧，但约基克这个正手想把球拉到斜线的方向，这一发力也出现了失误。约基克这边再把速度节奏带起来。主要还是给到他正手这个上手的机会有点多。过去8分。这样过去9分啊，陈元宇是拿到3分。这一拍约基克的正手上手进攻还是比较快的。啊，反手快撕了一个直线。
0: 走，哎，别玩了。
1: 陈元宇将比分追到8-9，打了一个发抢，侧身位正手的反拉。

0: 10-8。
1: 十比八，约奇克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11-8，这样约奇克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也将大比分追到了2-2平。相当于在今年的两次交手啊，两个人最后的胜负都将通过决胜局来产生。今年年初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在大满贯的首轮，两个人也是这个五局3-3制的比赛，当时陈元宇就是3-2的比分啊战胜了约奇克。决胜局的开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希望这个开局啊，陈元宇能够抓住机会啊，能够把握好。
0: Final game.
1: 两选手决胜局的一个胜率啊，陈元宇这边要更高一些，比对方高了3%。想抢对方的发球啊，这个正手也没有抢上。

0: 好球，接发球，刚才也是先把球劈到对方的中间，然后下一拍啊，这个正手降低重心，实现高质量的反拉。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好球，发球抢攻。发到对方的正手位，发到对方正手短，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位的反拉。继续利用自己的正手在侧身位实现抢攻，
1: 加油
2: Fall free

0: 对方接发啊，回了一个滚网。4-4。哇，这一分陈元宇防得不错啊。对方是开了一个极长，发到陈元宇的反手长，但是陈元宇连续的这个反拍，三拍的上手啊，都有很好的质量。对方又回了一个擦边。5-5。
1: Sorry.
0: 又回了一个滚网。

好球。也希望这个时候陈元宇别受到之前那些随机球的影响。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啊，6-6。侧身正手反拉，这个球没有拉上。好球！这个接发球，陈元宇的正手上手抢得非常快。机会，这是台内的调打没能得手，两位选手发球轮的赢球率相差了8个百分点。

0: 这个反手也想给长球，但也出现了失误。接下来陈元宇要把自己的这个精力重点都放在对方的这一轮发球上啊，做好接发球。反手盯住，然后再转正手。最后两拍这个落点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位，反手一个，正手一个。反手位盯住，还是让约奇克先完成了这个斜线的变线。相持过程当中，把球的落点调动给了陈元宇的正手位。那接下来，陈元宇将会在自己的发球轮当中面对对方的赛点。这样11-8啊，约奇克是赢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分淘汰了中国选手陈元宇，约奇克也进入到了1/4决赛。那下一轮约奇克将会等待沪上隼辅和莫雷加德的比赛胜者。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

0: 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

0: 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单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来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两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的晋级方式啊，可以说完全不同。郑怡静是3-0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赢的也是比较的轻松。但是大藤沙月是历经了苦战啊，苦战了5局，最终3-2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进入到1/8决赛。

大大鲨鱼接发球也是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没有那么深。这边又发了一个极长啊，但是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的进攻没有衔接上。正手位斜线的相持。

大藤沙月正手的一个进攻，他这边也是打发抢，然后用自己的正手来完成这个大角度斜线的变线。

接发球，大藤沙月接的不错，正手短，然后直接劈长，劈长之后下一拍就是正手的斜线反拉。

郑一静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出现了失误，这个角度还是被大藤沙月给调动开了。这个球郑怡静发的不错，发到对方的正手短。形成相持，大藤沙月这个正手还是想完成变线，虽然也希望能够打得更主动一些啊，但是这个时候一变线出现失误的风险还是要更大。8-8。连续的抢攻。10-8，大藤沙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这球有点擦网。大等鲨月发了一个斜线的截长。

在这一局当中，在接发球当中，大藤沙月的失误是比较多的。大藤沙月发了一个极长，发球抢攻，大藤沙月将比分追到了5-7。

0: 郑玉庆这边请求了暂停。
1: 你也挺快的，没问题。他这个一次两个国语，对不对？你也跟他打打上去，他说你也发上去，还有一个上面签字，其他还没上去。他建议他用什么签字？插在底下那儿。
0: 双方一分的分差。郑玉庆这边开几场斜线的几场被对方防过来啊，自己这边没有连接上，7-7。

好球。这个斜线的空当也是被郑怡静的正手给捕捉到了。10-8，郑怡静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但是接下来是大藤沙月的发球轮。大藤沙月的强攻，还是发强，10-10。

这一次的正手衔接大藤沙月打丢了，没有打准球，郑怡静再次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发极长，但是被郑怡静给防回来了，而且线路又防到了大藤沙月的反手位。12-10，郑怡静拿下双方第二局。双方大比分啊，战至1-1平，连续两局都是打到最后的关键分阶段。

发到郑义静的正手短，郑义静台内调打出现了失误。

郑怡静的防守反击，反手位的一个发动。台内的调打，这一次郑怡静向前的移动还是比较快的。

大唐沙月正手的抢攻斜线的变线出现了失误。这场比赛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啊，他的失误就不断的在增多。

正手上手，大藤沙月打丢了。

郑敬还是连续的把这个球的线路、落点掰到这个大角度的斜线上，实现了对于这个大藤沙月反守卫的连续压制。7-7平。这个球反手想要搓过去啊，但是球没能过网。

郑义庆也是在中间位啊，通过自己的反手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嗯，这一分郑义庆防得非常到位啊，防住了对方开的一个极长，包括也防住了对方第一拍的这个正手位的抢攻。过去的八分，郑义庆打了对方一个6-2，10-7，郑义庆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这个反手进攻也没有得手，10-10。大藤沙月的发抢，11-10啊，这样大藤沙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郑怡静这个球发得好。12-11，大藤沙月再次拿到局点。

直线的角度还是被郑义庆给带开了，他也挽救了这一次的局点。

快节奏的对抗，这个是大藤沙月的节奏。

大藤沙月的失误。14-13，郑怡静再次拿到局点。这个局点郑怡静还是没能拿下啊。接下来压力再次来到郑怡静这一边啊。

这一拍虽然大灯沙月在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通过两次的切削都把这个球给救过来了，但在场上已经完全没有优势了，那只能是被动的被对方压着打，

这个反守卫的失误，大唐沙月还在继续啊。郑义庆正手非常强势的上手。

刚才这两分，大唐沙月是找到了自己这种非常强力的变现节奏，两分的分差。发到对方的反手位啊，发了一个极长。

啊，这一分弹网啊，弹网之后回到郑怡静的反手，这个反手还想发力继续来攻，但在这一拍上郑怡静出现了失误。大藤沙月将比分追上来了，6-6。

0: 8, 6, 8.
1: 大唐沙月这个反手的失误确实是有点多，三分的分差。

但在这一份大屠杀月是直接开长球形成相持之后，自己的正手在上手变现。

这一局现在郑义静还领先着一分，

沈怡静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10-8。

11-8，这样郑怡静拿下双方的第四局，也将比赛拖入到了第五局的决胜局。

0: 就跟那个然后他去买小钱的那个他就给他进攻的时候那个黄牛买了没有让你们这么高兴的就是你家都没有问题自己想想肯定的
1: 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一个胜率，大藤沙月超过了六成，正幸这边是46%。
2: Thank you.

这个球被大藤沙月拧了一个滚网，

大鹏沙月有手转攻的这一拍出现了失误，

大舅大舅。

这场比赛当中，像这种擦边，包括擦网球啊，确实是太多了。这个球大藤沙月想要搓短，又搓了一个滚网，6-2决胜局啊，大藤沙月现在领先对方4分。当然这一场比赛当中，大藤沙月的这个进攻端的失误啊，也确实是不少。郑怡静正手想要转斜线啊，也出现了失误。

好球，郑怡静的发球抢攻，郑怡静这个正手还是非常强势的，连续的正手变线，包括反拍也是把球的线路打到对方的中间位。

接发球，大唐沙月正手直接搓长，

郑怡静正手的上手啊，这个球打丢了。这个时候双方主动进攻啊，这个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压力也比较大。这球是盯住了大藤沙月的反手位，分差重回一分。好球，郑怡静这个正手啊也经住了考验。这个时候再给到两位选手的发球轮的赢球率，郑怡静是比对方多了1.1个百分点，9-9。大藤沙月还是在正手位把这个角度给带开了，这分是郑怡静。

0: 先上手来攻，被大唐沙月完成了一个远台的反拉，10-9，大唐沙月的赛点。
1: 9-10。
0: 最后一分上郑怡静出现了失误，这样11-9，大唐沙月拿下了双方的决胜局，从而以3-2的比分，大唐沙月战胜了郑怡静，进入到了这一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阿福，
15: 嗨，我在。
1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5: 都绑好了。
1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7: 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辛苦他们。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

0: 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接下来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周启豪来迎战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方面，周启豪是排在第19位啊，贾哈是排在第26位。好球！虽然在台内，贾哈先上手啊，有一个挑打的机会，但是下一拍你看周启豪这个正手保护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也把球快速的回到对方的中间。
5: 1-2，
4: 两位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都是历经了苦战。贾哈是3-2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黄友正，然后周启豪首轮是3-2淘汰了德国的选手邱党。好球，正手上手打得非常强势，点打得也准，这个线路控制得非常低平。周启豪今年29岁，他要比贾哈大一些，贾哈是比周启豪小3岁。接发球让贾哈拧了一个滚网。

贾哈正手连续的强攻变线，都是斜线的方向。但最后这一分对于周晓豪来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回了一个擦边。贾哈这边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先控短啊，然后周晓豪这边想通过正手来提速，把球反拉给对方，但这个球没能过网。好球，周晓豪发球抢攻，这个正手的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出色，把球拉起来然后打向对方的正手位。

0: Clap five all. Six.
1: 这个球的节奏还是有点慢啊，也被贾哈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2: 这样中。

0: 抛发球，
1: 上来
2: ，six all，
0: 周启豪也是把球啊搓给对方，搓短的一拍。第一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2: 6-7，
0: 能够看到就是在正手一侧，贾哈的这个进攻侵略性还是比较足的。所以从线路上来看啊，对于周启豪来说，可以多打打对方的中间，或者是多把这个线路掰到对方的反手，控短，提速，好球，7-7平。
3: 加油，走。
0: 前面反手是盯住了，但是在中间这个正手想上手球，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打准，对方的节奏跟速度也不慢。

好球。周启豪也是在退台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反手先是拧斜线啊，然后再通过反手把球回到对方的中间。

0: 这个正守卫的反拉啊，贾哈还是把这个线路打得更靠边了。9-9，双方这个一上来第一局啊，争夺的非常激烈。
1: 上来吧。

0: left nine all。
1: 刚才贾哈高抛发球，擦网在先，要重发。贾哈这边的发球抢攻，10-9，贾哈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反守卫的一个快速发动，10-10。接发球啊，贾哈明显接高了，11-10，这样周启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2-10，这样周启豪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也是实现了一个小逆转，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啊，最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双方首局比赛的胜利。

0: 哇，
1: 这个球是贾哈的运气分啊。其实接发球上手，周启豪拧得非常到位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贾哈这个反手想要把球搓过去啊，但是出现了失误。
0: One, two.

0: 3-1。
1: 在防守过程当中，如果避不开贾哈的正手，这个其实对于周启豪的防守压力还是会越来越大的。这个球比较低，贾哈正手也没能把球拉起来。好球，接发球直接搓给对方。也搓到了对方的反手位。哇，这一分周启豪的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虽然被对方抢上了发球，但是你看这个正手的回位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快速还原，然后身体回位。
0: Left four three。Left, four, three.

哇，漂亮！这一分郑启豪也是在防守端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防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找准时机，正手在远台啊再反拉到对方的中间。

0: 球，又是高质量的正手反拉。刚才这一分周启豪正手位接发球接得非常好，对方是发到直线的极长，把那一分化解之后，把那一拍化解之后，周启豪后面的这个正手连续上手，还有漂亮抢对方的发球啊！抢完之后，对方虽然完成了一个大角度直线的变线，但周启豪快速移动之后，这个正手还是追上了。这一局在移动端啊，周启豪做的确实是非常出色，领先对方四分。
1: 7-4。
0: 刚才这一分对于周启豪来说，这个节奏有点慢了。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次没打上。周启豪这边也叫了一个暂停，再去调整一下。
2: 就是说，刚开始有点松动，但是不行，你接发接的没有问题，你现在思路比较清晰。他发的是高空的，你只要一快接，他冲不了你，他只能往里面掉。或者是扶手，然后下一班就可以了。
3: 这是路的是对的，
2: 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你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去选一个第一板，如果出不了，可以给你一拳，你放进来那几个拉掉，保险。这样，你只要第一时间接到球能过来，就行了。你就是，然后就是上路，你知道吗？我传过去，就正好好拿。
0: 这个其他国乒运动员啊，也都在这个场边关注着国乒运动员在现在这个阶段啊场上的表现。
1: 6-7。
0: 贾哈将比分追到了7-7平。刚才这一分反手先撕向斜线，贾哈是把球的落点连续回到周启豪的中间位，让周启豪在中间位的连接显得有点被动。好球，正手连续进攻两拍。
1: 8-8

推到远台反拍，想切一拍，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其实周启豪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在防守端可能会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希望能够先把这个球救过去。接下来周启豪的发球轮，面对对方的两个局点。

0: 这个反手的上手没有成功，11-8，贾哈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大比分战至1-1。
1: You're not confident enough so far to serve this one.

0: 这个球是贾哈自己在线路控制上出现了失误，周桥也是把球回到他的中间，有点偏他的反手了。
1: You set up, come on.
0: 接发球直接劈长，这球周景豪接发劈的还是比较深的。

6, 2.

0: 正手反击
1: ，six three，
0: 还是向正手一侧移动过程当中啊，周启豪想要去变线。就之前已经压制到贾哈的反拍啊，但是贾哈这个反拍拍面一控啊，正好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正手的强攻上手，球被网带拦下来了，这样相当于双方在第三局啊回到了均势。

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位，接发球也是直接劈长，也劈到对方的反手。这一次贾哈在反手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接力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两拍都是侧身正手。第三局7-5，周启豪领先对方两分。8-5。

0: 过去两分，贾哈这个抢攻啊，抢攻呢还是有点着急，都出现了失误。
1: 6-9，
0: 这个落点是被贾哈啊控制到了周启豪的反拍上。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手衔接贾哈没有打出质量，这个第一拍没有打出质量。10-6，周启豪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周启豪拿下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2-1领先于美国选手贾哈。
2: Take a breath。方针啊，我跟你讲，方向打乱他节奏，你不要去跟他拼速度，知道吧？你跟他拼速度，你拼不过的，你绝对懂。

啊。

0: 好球，还是打防守反击。车身正手位的抢攻，进攻质量非常好。
1: 站好，
0: 这个球周启豪在正手位其实也是挺拼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退台了，已经远离这个场地的中间了，所以他想搏一拍，把球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但这个球还是被贾哈一顶，打到了周启豪的防守空当上。

0: 好球，周启豪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
1: Please play.
2: Wait.

这个球贾哈打太着急了啊，因为节奏比较快，他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脚下移动调整到位之后，这个正手才能够打出比较高质量的进攻，但之前这个铺垫都没有做好。贾哈这边将比分反超，这个反拉周小豪正手拉的还是比较深的，5-5。贾哈的这边反击。这球也是发到了贾哈的反手场。

0: 好。
1: 坐分坐分啊。
0: 第四局啊，两个人战至6-6平。
2: 7-6

反手相持，好球。这个球贾哈还是有一点着急，他是想先上手加质量，因为上一拍比较靠边的落点啊都被周启豪防回来了，所以他想把这个落点啊再打的就是靠边一些。正手的抢攻，这个球贾哈还是想借力把球顶到直线上，但这个球确实比较平，弹网之后没有入界。8-8，反手位的一个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周启豪来说确实非常关键。贾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让自己在接下来这个关键分上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暂停回来，贾哈现在是落后着一分，那接下来他发球。接发球，周启豪直接快劈到对方的反手位，10-8，周启豪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双方最后这一分啊，打得确实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周启豪是3-1啊战胜了美国选手贾哈，也进入到了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下一轮周启豪将会来迎战张本智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

0: 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4: 好，你请坐。
2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

0: 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关注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86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有12位运动员将会出战。画面对准的是世界冠军梁晓梅。梁晓梅呢，在巴黎奥运周期，女子87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一直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那么，但是奥运会之前的受伤啊，让她最终是遗憾无缘奥运赛场。在第15届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女子87公斤级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还是汪周雨获得了冠军。梁晓梅呢，在全运会是比了女子81公斤级，当时呢是抓举120，挺举146啊，总成绩266公斤，获得了全运会的银牌。女子86公斤级的 A 组决赛正式打响，首先登场的是湖北体育职业学院的陈姓。陈姓呢，03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把重量是96公斤。没问题，完成的非常顺利，
10: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98公斤。9号湖北体制院陈姓，第二次试举，7号湖北。

0: 道离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七号安徽晨曦第一次试举，12号。
1: 张正宇呢，现在也走上了教练员的岗位，在指导陈姓征战这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竞争其实很激烈啊，因为目前呢，整个奥运级别调整之后啊，女子的奥运级别呢变成了53、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那么新的世锦赛级别呢，女子86之前是77，所以说呢，在新的世锦赛级别和奥运级别调整之后啊，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呢，76完了之后有81，然后呢是87，那么相当于呢新的全运周期

0: 就之前81的运动员，那么要不然你降体重去到77，要不然你就升体重来到86。之前那个级别的运动员相对而言是需要进行比较大幅度调整的。所以也就意味着新的86呢可能云集了之前81公斤级很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1: 成功。到零重量100公斤，
0: 所以在新的全运周期，国内赛场的竞争啊，这个级别也会非常的激烈。安徽队的陈鑫，05年出生的运动员，他把重量100公斤顺利完成。好，我们看到12位运动员当中呢，山东队的徐谦然是退出了这场比赛的竞争，可能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所以这场比赛最终呢，是有11位运动员来参与比赛竞争。吉林队的逍遥，06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是100公斤。

0: 举得很稳啊，100公斤这个重量非常轻松的完成。
1: 9号湖北体育院呈现12.9、12号的表
2: 现。哇，加五！
0: 新的世锦赛级别设立之后呢，国内第一场使用这个级别进行比赛的是2026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那场86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廖桂芳也出战了。那场比赛廖桂芳抓举123，挺举是160公斤，总成绩283公斤，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第一名。抓举是第二啊，抓举第一是彭翠婷，当时举了130公斤。梁小梅的在那场比赛当中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18，挺举151，总成绩是269公斤。湖北体制院的陈姓再次上场，抓举第二把要举100公斤，没问题。随着级别的增长，运动员对于手中杠铃的这种控制力啊，也在明显的增长。
1: 9号湖北体育院陈姓第3次试举，7号。
3: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02公斤。九号湖北体制院陈信第三次升级，七号李红。
1: 好，休息好，休息好，直接上啊，上好。
2: 哦，陈信的第三把呢，就加了1公斤，101，所以他要连续试举。画面再次对准梁小梅。
3: 为了让你在观看比赛时，
2: 对于梁小梅来说，作为一位97年出生的老将，这场比赛当中呢，只有北京队半恩熙95年出生，比他年龄要更大。
3: 对很多项目的认识与了解。希望
2: 进入到新的全运备战周期，期待这些老将们呢能够保持健康。
3: 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位运动员每
2: 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湖南岳阳来进行的，
3: 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
2: 转播画面对准黑龙江队的田东平啊，田东平呢过往在国内赛场也取得过多次好成绩，主要就看看今天他的成功率怎么样。第15届全运会比赛当中的田东平作为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抓举115公斤，三次尝试都失败啊，最终没有成绩，还是挺遗憾的。而田东平呢02年出生，新的全运周期希望他能够继续有成绩方面的提升。湖北体制院的陈兴最后一把加到102公斤。

0: 没问题。
1: 成功，道林重量增加到。
0: 完成的很顺利。
1: 七号安徽晨曦第二次试组二号。

0: 安徽队的陈鑫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了3公斤103。这把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1: 7号安徽陈鑫第三次试举2号
2: 抓了中心才回去了，加一点吧。
0: 右侧肘关节有屈伸的动作啊。越是到了大级别的比赛啊，那么裁判员盯大家的动作盯得会非常紧啊，因为大级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肘关节啊更宽更大，所以这个屈肘的动作呢更隐蔽一些，所以裁判员盯运动员的动作盯得会非常的紧。

0: 四川队的杨顺利准备要上场。2005年11月20号出生的运动员，在第15届全运会周期啊，第15届全运会比赛当中呢，他一直比的是81公斤级。全运会赛场上抓挺都只成功一把，抓举105，挺举128，总成绩是233公斤，排名第8位。那场比赛由于紧张啊，所以没有完全比好。好，还不错，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啊。
1: 成功，到底重量105公斤。
0: 这把还是两位裁判给了白灯，一位裁判红灯，算成功，105公斤顺利举起。杨顺利在今年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103，挺举是125公斤，总成绩228公斤，排名第14位。到了新级别之后呢，之前81的这些运动员长体重的同时，能否长成绩，这是他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和难题。2007年出生的吉林省体校运动员刘可欣上场，抓举开板重量是105公斤。女子举重呢，在大级别当中啊，辽宁、吉林、黑龙江队运动员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是他们的传统优势级别。新的周期看到也有新的年轻运动员走上成年组的舞台，没问题，这个重量举得很稳，
1: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6号吉林许林月第一次上场。
0: 刘可欣呢，上一场全国锦标赛当时比的 B 组只成功了一个100，今天开板要105，看来这半年的时间还是在训练当中取得了进步。

0: 麒麟队许林月，这场比赛像许林月、逍遥、还有刘可欣、这都是麒麟队的运动员，三位麒麟队的选手、黑龙江队的田东平，四位运动员来自于东三省。没问题，
1: 成功。
0: 06年出生的许林月，之前呢在国内比赛当中啊展现了自己的潜力，也去国家队参加过集训，也征战过世锦赛的比赛，得到了很多的锻炼。第十五届全运会呢，许林月是87公斤级的运动员，全运会赛场抓举108，挺举135，总成绩是243公斤，排名第六位。接下来上场的是08年出生的江苏队的李雪，开把重量105。李雪在上一个全运周期也是很有潜力啊，在三场选拔赛当中表现的非常好，在这个级别当中他挺举非常好，那么抓举呢，看看能否展现进步，开把要到105。全运会87公斤级比赛抓举开把108，但只成功了开把。比赛很有激情的一位运动员。
1: 成功，杠铃重量105公斤，12号吉林逍遥第二次世锦，10号。
0: 之前也代表国家队征战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111，排名第七啊，挺举126，挺举呢只成功了一把。
2: 我好想笑啊！

0: 哦。
1: 吉林队逍遥，抓取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05。非常的扎实啊，非常稳，很漂亮。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七号安徽晨曦第三次试举12号
0: 零八零八。
1: 孙凯教练今天很忙啊，带领多位弟子来征战。运动员时期呢，孙凯感觉要比现在体重更大啊，他之前是105+的运动员。安徽队的陈鑫第二把103举起来，但是因为右臂屈伸被裁判员改判失败，所以这把他把第二把当成成功了啊。第三把呢加了3公斤，加到106，继续来进行试举。稳住，好，这把动作交代的非常的干净利落，
2: 成功，杠铃重量，
1: 自己很兴奋啊，就是冒险打这种战术还是能够打成，运动员就很开心，就相当于是三次试举都成功了，这也来自于教练员对于运动员充分的信任。

0: 接下来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停局比赛，继续回到举重台，四川队的杨顺利。哎呀，启灵这下感觉有点没注意时间啊，有点压铃，就是倒计时三十秒呢会有一个铃声，他启灵这一下正好那个铃响，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而且今天整个人发力的感觉不是特别好，向上带这一下带的还是有点高度不够，所以整个人想要往下钻。
1: 慢点，没有节奏啊，多年呐，是吧？到啥时候不用讲了，蹬起来，蹬起来啊！把力要用出来，爆发力。没问题，没问题，太轻了。
0: 好，麒麟队的逍遥第二把105成了之后呢，第三把加到108，看来这是他目前接近个人最好水平的重量。
2: 二九，
1: 自从胯不要松啊，放开坐。
0: 孙凯教练，原来也拿过男子最大级别的全国冠军，陕西全运会男子最大级别第四名。哎，可惜了，支撑的时候啊杠铃有点偏，位置有点偏，没控制住，比较可惜。

0: 队比赛呢，现在还有四位运动员没有登场啊。那四位运动员的整体水平和实力呢，要比其他运动员高出一筹，包括包扬希、姜雨佳、田东平、梁小梅这四个人呢，抓挺的成绩都挺接近的啊。今天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有了，
1: 成功，高龄重量109公斤，二号四川杨顺利第34局，三号。
0: 李雪今天状态不错啊，很积极的调动自己。

0: 基本上一比一上不去场。
1: 这把支撑的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1: 杨胜利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啊，身高臂长，所以他抓举应该是强项啊。戴琳这一下发力会更加充分啊。成一个稳定的倒三角支撑。看到鲍阳西准备登场了，倒数第四个登场的运动员。

0: 白杨希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7公斤级当中啊，是拿到了铜牌。那场比赛其实没发挥好啊，抓挺多，只成功一把。他之前的比赛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在这场全运会比赛当中呢，成功率没打出来。
1: 往上点啊！
0: 这场比赛如果成功率有的话呢，其实白杨希是有机会去冲冠军的，还是有些遗憾。95年的老将了啊，已经31岁，继续备战新一届的全运会。好，来看一下姜宇佳，山东队的姜宇佳，开把重量110公斤。姜宇佳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女子87公斤级比赛当中呢是115公斤，抓举115，挺举138，抓举比得很好，创造个人最好成绩，挺举呢只成功一把，253公斤的排名第五。姜宇佳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漂亮，动作干净利落脆，非常的精彩。
2: 成功，杠铃重量110公斤。
0: 今天状态是不错的啊。
2: 田东行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要一直追着拍吗，老师？
1: 好，田东平上场，倒数第二个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倒数第二个登场的运动员。没问题，田东平、鲍阳西、姜宇佳开把都完成的非常顺利。
2: 11号广西梁小平第一次申请，5号
3: 就怕爱情了。
4: 哎，所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知道吧？不要着急，拿个毯子围上好几把吧。
1: 田东平自己感觉这个重量对他来说是很轻啊。看看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也是抓举实力非常的雄厚的，啊，身高臂长。好，梁小梅上场抓举最后一位登场的运动员，他把重量也是110公斤。梁小梅呢是利亚德世锦赛的3枚金牌得主，而且当时是创造了世界纪录。哇，非常轻啊！杨梅往上带杠铃这一下发力特别的顺，
2: 重量110公斤，
1: 特别的快。
2: 今天省体校刘可欣，
1: 让人感觉这个动作很舒服。啊，蒋慧花也成为了广西队的教练员。

杠铃重量来到110公斤以上之后啊，抓举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吉林省体校的小将刘可欣抓举第二把110公斤啊，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比4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成绩提升10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一百。
1: 从他的整个状态来看啊，感觉这个重量，虽然现在训练当中应该能够掌握，但是不能说很稳啊。教练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激发一下他的状态啊。杠铃没带够，高度不够。

0: 吉林队的许林月。这带领怎么回事啊？
1: 失败，到林中央
0: 101完全没带起来。
1: 五号吉林省体校，
0: 是不是抓零好像没抓好？
1: 六号预备。
0: 完全没带起来这把。好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不用连续试举，但是他跟自己的队友刘可欣啊两个人要接连上场。目前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北京队鲍阳曦，他先举起的110公斤暂时排在第一，除此之外还有三位运动员都举起了110公斤的重量。本次比赛是在湖南岳阳来进行啊，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著名的岳阳楼就在湖南的岳阳，这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0: 接。
1: 哎呦，不错，不错。
2: 成功。
1: 在场下短暂调整之后啊，顺利举起了这个重量。07年的小将刘可欣，今年抓举110公斤起来之后，要比4月份全国锦标赛的抓举成绩提升了10公斤。

0: 那是我拼了啊！
1: 许凌月，同样是110公斤的杠铃。短暂调整之后，顺利举起110公斤。
2: 111公斤，10号江苏李雪，第30级，3号。

0: 好，来看一下江苏队的李雪，抓取最后一把，要举111公斤。
1: 注意点啊，提起来。

他具备这个能力啊，看看能否举起来。稳住，没问题。自己很兴奋啊，在连续两场全国大赛当中啊，今年四月份的锦标赛和正在进行的九月份的冠军赛，两场比赛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呢都是111公斤，成功率挺高的啊。接下来好好准备一下挺举啊。

0: 北京队的鲍恩西第二把加到115。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很明显鲍恩西呢是在恢复状态的这个过程当中，115呢是他第15届全运会女子87公斤级决赛的开把重量。右臂有屈伸，
1: 失败。
0: 右臂带杠铃的这一下呢，有一个明显的屈伸动作，没有一次性打直，有点可惜。
1: 比赛暂停，3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张希的教练员呢，葛莱棠教练是选择了挑战。

0: 从今年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开始啊，国内比赛呢也跟世界大赛接轨，
1: 经仲裁合议
0: 有这个挑战制度，
1: 鲍阳鑫第二次试举因右臂屈伸挑战失败，
0: 右臂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屈伸动作，
1: 重量115公斤，
0: 就是不是一次性打直，它有一个二次发力的嫌疑，
2: 那就回去后吧。
0: 对，好，来看一下山东队姜宇佳，抓举第二把要举115，这是他在全运会赛场上完赛的成绩。个人最好成绩117。全运会之后，姜宇佳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啊，抓举还在一直往上走。漂亮，非常精彩，
1: 成功，杠铃重量115公斤。
0: 这段时间练的还是非常的扎实。
1: 11号预备。

0: 看一下黑龙江队田东平，江雨佳115起来之后呢，已经暂时排在第一位了。哎呦！
1: 失败，杠铃重量115。
0: 右边感觉带的稍微有点过了。
1: 第二计时器3号位。
0: 没有支撑住啊！
2: 走。
0: 右边支撑的点有点偏晚了，不能再强行支撑了啊，不然的话肘关节容易掰到。

刚才这次试局也让他的右侧肘关节啊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梁小梅，第二把也是115。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梁小梅稳扎稳打，最终是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举了118。

常的轻松。那么同样的杠铃重量啊，在其他女运动员手中感觉是有点沉的，那在梁小梅手里感觉轻如鸿毛啊，刷一下就带起来了啊，动作非常的漂亮。

陈东平还在做着准备，

0: 袁小梅之前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应该是举过123公斤啊。
1: 哇，慢点举啊！要贴身。
0: 黑龙江队的孙永波教练，这个杠铃应该还是很轻的啊，在田东平的能力来讲，应该还是很轻的。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16公斤，3号北京抱羊。
0: 今天整个人比赛的状态还是有点发紧啊。

抓举比赛进入到最后三把的决胜时刻，北京队白杨希115被判罚失败之后，最后一把是加到了116，加了1公斤，这也是为了给他赢得更多休息调整的时间。

0: 文宗。
1: 知州。成功。
2: 好，这把算成功。三盏白灯。
1: 四号山东江雨家第三次设局，十一号。
3: 看了吧？来点啊！
2: 有惊无险啊。巴文熙能够感受出来目前身体还没在最佳状态啊，但这把举得还是不错。好，来看一下姜玉佳，姜玉佳最后一把呢要举117，凭个人最好成绩就加了2公斤。姜雨佳和梁小梅各自抓举，还有最后一把。
4: 小动作啊，不去啊！李姐啊，
3: 在！
4: 拉到位，拉到位啊！
5: 起来！
2: 杠铃没带起来，
1: 杠铃重量117公斤。

0: 小梅这把抓举如果顺利举起117公斤的话，将会获得抓举的金牌。小梅这把要举117公斤。举重人口中的花姐啊，蒋慧花，漂亮漂亮，
1: 成功，
0: 117举得非常稳啊。
1: 将进行平局比赛，
0: 好，这样的话抓举比赛结束啊。梁小梅呢，117公斤获得抓举的金牌。
2: 打卡一家小店。
0: 抓举的银牌呢是北京队的鲍阳曦，抓举第三名则是山东队的姜宇佳。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场女子86公斤级的挺举比赛。
3: 这碗粉不仅有好汤打底，更是一份爱心餐，温暖着每个遇到困难的人的。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4: 欢迎回家。
1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4: 欢迎回家。
1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5: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86公斤级 A 组的挺举决赛。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廖小梅呢是117公斤的成绩拿到抓举的冠军。吉林省体校的刘可钦啊，挺举首先登场，稍微调一下铃，这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没问题。
8: 成功，高龄重量130公斤，7号安徽晨曦第一次试举，9号入围。
7: 刘可钦呢，抓举110公斤啊，要比他在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上的成绩呢，提升了10公斤的抓举。挺举呢，全国锦标赛完赛成绩126，今天开把呢是完成了130公斤啊，也是提升不少。这半年的训练啊，确实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安徽队的陈鑫，挺举开把130，05年出生的一位年轻运动员。4月份全国锦标赛，当时挺举完赛成绩127，今天开把也加到了130，翻转很轻松，没问题。
8: 成功，高龄重量130公斤，10号江苏李雪第一次试举，12号入围。
7: 自己也对于这一举很满意啊。

江苏队的李雪上场，挺举开板，重量130公斤。李雪在4月份全国锦标赛挺举只成功了开板的126，今天开板定到130公斤。全运会比赛挺举3次试举全部成功，最好成绩131，当时是刷新了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这种比赛无论是到了男子比赛还是女子比赛，那么越是到了大级别，越是挺举决胜啊，挺举能够拉开很大的差距。
2: 好啊，
3: 休息一下，无妨。

0: 吉林队的逍遥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5，挺举开把重量130公斤。稳住，稳住，稳住！哎，有惊无险啊！收腿的过程当中呢，杠铃控制的并不容易。
1: 张家长131公斤，9号湖北体育院陈姓，第一次试举，12号。
2: 35。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北体制院的陈姓，挺举开把重量131公斤。过程举得还是很顺的啊。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也是首次采用新级别来进行的世锦赛，当时女子86公斤级呢，抓举最好成绩是多米尼加的梅西亚122，挺举和总成绩最好成绩都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科恩达举的152和272。

0: 在今年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上，当时呢廖桂芳的挺举是举了161，总成绩288，距离目前的新设立的世界纪录标准啊，都只差1公斤。今年的十月底呢，将会在浙江宁波进行世界举重锦标赛，这个级别也是中国队夺金的重点级别。没问题，
1: 成功。
0: 四川队的杨顺利，他把重量135。
1: 第一次试举5号准备。
2: 谁给你很功力？

0: 了。
1: 田东平，听取开板135。没问题，非常顺，
2: 成功。杠铃穿氧135公斤，5号吉林省体校刘可欣，第2次试举，7号人。
3: 你没干完吗？
1: 哎。

0: 吉林省体校的刘可欣。挺举第二把，135公斤。4月份的锦标赛呢，当时刘可欣完赛的总成绩226啊，现在他的总成绩已经来到240公斤，这是巨大的进步。这把呢，启灵的高度有些不够啊。
1: 失败，杠铃重量135公斤。
0: 七号安徽晨曦第二次试举，10号。135目前来看不需要连续试举，还有充分的休息调整时间，至少还有4把的休息调整时间。
2: 135，5号135。

0: 下面上场的是安徽队陈鑫，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5公斤。翻的要比第一把要重一点，上挺，哎呀，就是分腿挺呢，就是在收腿过程当中啊，杠铃如果控制不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包括这把是出现了肘关节的屈伸问题。在国内赛场呢，像这场比赛没有登场的徐千然，挺举是有150公斤以上的水平，梁小梅150公斤以上的水平，廖桂芳呢是有160公斤以上的水平。
1: 重量矛盾。
0: 所以要想进入到这个级别的全国前三和世界前三，那么150公斤的挺举是一个基准线。现在杠铃的重量呢是135公斤。江苏队的李雪，哎，李雪比赛是很有激情。

0: 乔高
1: 在场上一上来之后呢，不怯场，能够充分的利用这种场地环境、大赛环境呢，去调动自己，就是越比越兴奋的状态，这是特别好的。到目前为止的五次试举全部成功。
2: 啊，是的，再拼吧。
1: 李雪这把成功之后，总成绩呢暂时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是黑龙江队田东平，250公斤。女子96公斤级这个级别是我们在洛杉矶奥运周期啊备战的重中之重。从目前的世界情况来看呢，廖桂芳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是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内的整体水平啊还是有几位运动员啊都有在国际赛场啊能够竞争冠军的能力。稳住，好的，逍遥135也顺利完成。
3: 9号湖北体育院重庆第二次设计7号台。
4: 你感觉怎么样？
5: 还行
4: 还行，三八。

0: 没问题。
1: 成功，告您重量135公斤，青号安徽晨曦第34局9号入围。
2: 啊，非常难。

0: 动作还是很扎实，支撑的位置很好，所以在收水过程当中呢，支撑的还是比较稳的。安徽队的陈鑫，挺举的第三把，135公斤。
1: 压住了啊！压住了，吉林。

0: 这把翻的比上一把要顺，上停，收腿稳住，漂亮，这把
1: 成功
0: 就非常稳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五号今天手起效刘雨欣第34世纪。
0: 陈星总成绩来到241。

那上一场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完赛成绩225，也是有巨大的提升啊。这半年练得非常不错，向他表示祝贺。啊，陈鑫，包括接下来要上场的吉林省体校的刘可欣啊，这些年轻运动员，在半年之内的成长，都很快。好，来看一下吉林省体校刘可欣，加了2公斤，加到137。

0: 还是启灵这一下有点问题啊。
1: 十号江苏乙雪第三次试图是二号位。
0: 就启灵这下太发力了，结果杠铃呢直接把运动员给砸倒，太想发力，哎，这下杠铃带的位置还是不好，就启灵啊高度够了，落的这下有点太猛了，没有接住，接灵没接好，面对镜头啊，这些年轻的运动员小将们还是显得有些羞涩。
2: 在这儿，那经典动作又来了。
1: 啊，有点快呀，
2: 有点重。
0: 很多举重的名将啊，就是从这样初次登上全国赛场，然后一步一步啊，慢慢的成长。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慢慢成长起来。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举重的后备人才储备是相当雄厚，特别是女队这边啊，每个级别，特别是每个奥运级别，都有人才储备。但是新的奥运周期呢，我们将会在中小级别上面临朝鲜队非常激烈的竞争。
3: 起立啊！起来！
0: 李雪，哎呦，很顽强的翻起来，上停，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1: 成功！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啊，中间裁判是给了一盏红灯。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8。
0: 这把给成功的话，对李雪的激励是很大的。虽然只加了2公斤，但是在比赛当中6次试举全部成功，相当不错的表现啊！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稳定性一直延续下去。李雪比赛呢，就是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啊，6次全成；比如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6把成2把，也是会遇到的情况。137，期待李雪继续进步吧。比赛很有激情的一位运动员，四川队的杨顺利
1: 失败，杠铃重量138公斤，
0: 138公斤没起来。
1: 逍遥第三次试举，
0: 在这个级别当中个子比较高，所以每一次挺举试举啊，启灵翻战，这一下消耗是很大的啊，前程消耗特别大，而且第一下翻战还没借上反弹。

弹，死站起来，就感觉在上挺的时候，整个下身，整个下肢，双腿有点没劲儿了。

0: 吉林队逍遥。哎呀！
1: 失败。
0: 比赛比到最后一把，感觉体能有点跟不上。
1: 二号四川表顺里第三次试举，九号。

0: 运动员上场之前的脚和手呢，都会擦一些镁粉来防滑。
1: 收紧啊，加油！
0: 好，这把剑上反弹了，翻得很顺利，上停。上一把跟这把之间呢，间隔时间有点短，还是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上挺这下没送到位啊。

0: 教练重量140公斤，三号北京鲍林西第一个试子，四号组合。
1: 杨胜利也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好，接下来还是那四位运动员，北京队鲍阳西，山东队姜宇佳，吉林队的许林月，广西队梁小梅，当然还加上黑龙江队田东平。这四位运动员的挺举实力呢，在同一个水平段。来看一下鲍阳西。全运会挺举呢是举了145，但是他的挺举是完全具备150公斤以上的能力。很稳。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当时挺举开把135，完赛成绩141。9.5

看一下山东队的姜宇佳，看板重量140公斤。姜宇佳在四月份全国锦标赛145公斤的完赛成绩，挺举就成功了一把。全运会的挺举是举了138，当时也是成功一把。之前呢，姜宇佳的挺举是经历了动作的调整，啊，这个调动作之后呢，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啊，成功率也不是特别高。看这次比赛，姜宇佳，我们关注一下他的挺举动作，就是起灵翻上来衔接的这一下。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140公斤，
0: 很轻松。
1: 湖北体育院成绩第三次申请6号运动员。
0: 140举得非常轻松啊。

0: 之前的姜宇佳动作呢是翻上来之后习惯性的会调一下握距再上艇，
1: 对，
0: 后来针对这个细节呢一直在调。河北体制院的陈姓停举最后一把试举，杠铃重量140公斤，这把成功的话他的六次试举将全部成功。翻的不错，哎呀，上艇还是没送进肩，有些可惜啊。
2: 请将场上到的重量。
0: 陈姓呢，今天完赛成绩达到了237公斤，也要比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的完赛成绩提升了有7公斤。
2: 杠铃重量141公斤，六号吉林许林月第一次试举，八号入围。
3: 卡住成绩就要接着往前，
4: 是吧？
5: 举重接领啊！
0: 吉林队的许林月。

0: 的。许灵月
1: 道林周亮一百，
0: 当年一出道啊，就在挺举上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天赋啊。2006年的运动员一上来去参加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当时就举出了接近150公斤的挺举水平。挺举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全运会比赛呢，挺举是举了135公斤。

0: 黑龙江队的田东平。
1: 哎，加油！加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2: 重量增加到142公斤，八号黑龙江
0: 141公斤，
2: 11号一位，
3: 我先给你搁到45了啊。
0: 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是平了四月份全国锦标赛的成绩啊，田东平在这个级别也算是身材比较高大，
2: 增加到145公斤。11号，
0: 身高臂长。
2: 第一次是3号。
0: 对他来说，挺举呢也是相对弱项。他跟许林月两个人正好是反着，许林月是抓举稍微弱一些，挺举非常出众。田东平呢是抓举非常好，挺举呢稍微弱一点。今天我们期待的是尽早啊，看到150公斤以上的重量出现。杨晓梅。

0: 准备上场，今天开把就要到145，那第二把可能就要加到150了，当然前提条件是第一把要成功。杨小梅的挺举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在调整级别之前，25年之前的81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是梁小梅保持的挺举世界纪录161公斤。2023年的多哈国际举联举重大奖赛上举出来的成绩。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松。
1: 成功。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啊，就是同样的重量，在其他运动员手中感觉重若千斤，但是在梁小梅手中呢就轻如鸿毛啊。就是技术动作的合理性，还有她个人能力。对梁小梅来说呢，她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运动员，有机会去征战奥运会的时候呢，又经历了伤病，确实不太走运，也希望在新的这个周期当中呢，看到梁小梅仍然在坚持奋战，包括鲍阳熙坚持奋战，期待他们最终能够走向湖南全运会的赛场，并且达到自己的目标。但这个过程是挺漫长的，需要克服伤病，不断的训练提升自己的水平，面对年轻运动员的冲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这些老将啊，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去坚持，要向他们致以敬意。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45公斤，四号山东江宇佳，第二次试举，八号入围。
0: 每一次挺举的消耗是很大的，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江宇佳第二次试举145公斤。

0: 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啊。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45公斤，八号黑龙江黔东行第34梯4号部队。
2: 牛。
1: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6公斤。杠铃重量146公斤，八号黑龙江黔东行第34梯6号。
0: 今天姜运佳已经成功了4把啊，抓挺都成功了2把。挺举还有最后一把试举的机会，总成绩来到260公斤。四月份全国锦标赛完赛成绩是262。可能将对了田东平。挺举最后一把加到146。
3: 膝盖顶住他。
0: 这把应该是冲击个人正式比赛最好成绩，还是没翻起来。
4: 没事，打完收工。

0: 孙永波教练，孙永波教练应该是对于田东平今天的表现是算满意吧？
1: 有。哎，几点了？
0: 孙永波教练呢，之前在国内男子大级别当中啊，也是一员猛将。好，停局现在已经要进入到最后六把的决胜时刻，梁小梅还有两把，许林月手中还有两把，
2: 走啊！
0: 鲍阳西和姜雨佳手中各还有最后一把。总成绩的竞争方面呢，现在梁小梅暂时总成绩领先鲍阳西一公斤，鲍阳西呢领先姜雨佳一公斤，前三名呢各差一公斤，所以这场比赛整体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都不明了。许林月呢抓举是110公斤，那么这把停举起来之后呢，总成绩还是没有办法来到260公斤以上。稳住，稳住，稳住！嗯，想您看看裁判员怎么给灯？
3: 成功，
0: 三盏白灯。
3: 杠铃重量147公斤。
0: 不错啊。
3: 三号北京鲍阳西第30局6号有没有？
0: 147，这应该是平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运动员在试举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侧着，但是呢，你的杠铃和你的双脚要成一个基本平行的状态啊，你身体不能扭着，你可以

0: 张扬熙最后一把举147，看来也接近他目前的个人最好水平。稳住稳住，好的，
1: 成功。
0: 其中当中呢，可以允许运动员有这种肩关节的调整，但肘关节必须要打直啊。
1: 但比四五好多了。
2: 打一打，好一点，行了行了，不错不错。
0: 张扬熙自己也感觉这把要比上一把这145举的要好很多，
1: 接
0: 着反弹了，翻得很顺，上庭也送到位了。张扬熙这把起来之后呢，挺举147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263暂列第一。姜宇佳最后一把加到149，这把如果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会暂时来到第一位，平局也将暂时排在第一。
3: 想好动作啊，别着急，
0: 很重要的一把。
3: 站，向顶尖发好啊，拉到位，
4: 等着啊，
3: 准备顶尖。
0: 好，支撑，漂亮漂亮，哇，今天挺举不错啊，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样的话，姜宇佳挺举和总成绩都超到了第一位，不错不错不错，
5: 太棒了太棒了。
0: 姜宇佳的这个挺举成绩应该是创造了个人历史在正式比赛当中的挺举最好成绩，虽然他之前呢早就具备了150公斤以上的水平，但是

0: 正式比赛当中还是没有体现出来。自己也是对于今天的发挥很满意啊。挺举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广西队的梁小梅还有两把，第二把要举150，这把起来的话将提前锁定总成绩的金牌。翻得很轻，哎呀，梁小梅这个能力确实强啊！梁小梅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
1: 增加到151公斤，
0: 150公斤顺利完成。这样的话，连续两场国内比赛，梁小梅都举出了150公斤及以上的重量，这个状态还是相当好啊。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巅峰状态啊，他在81公斤级，当时的世界纪录161。那么汪周宇呢，在87公斤级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160。
1: 第三次试举，11号准备。
0: 差一个级别，他的挺举都要比下一个级别要高1公斤啊，所以挺举是非常有实力的。看梁小梅能否尽快恢复到这个160公斤以上的能力。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中国队除了廖桂芳之外，那么梁小梅也是很有竞争力的选手。
2: 喂，新郎，开动门！
0: 来看一下许凌月，许凌月这最后一把151，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呢，有机会冲挺举的金牌。好。
1: 许凌月，喊点。
0: 哎，对于这个重量自己完成起来还是有点信心不太足，不太敢送。这样的话全场最后一把看梁小梅152还会不会再试举了，应该很有可能就放弃掉了，因为现在三枚金牌已经被梁小梅收入囊中。
1: 11号广西梁小梅第3次试举弃权。
0: 确实梁小梅最后一把试举弃权了。
1: 稍后将进行颁奖仪式。
0: 好，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就宣告结束。梁小梅呢，抓举117，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67，获得了这个级别的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山东队姜雨佳抓举第三，挺举第二，总成绩的第二名得主。北京队班阳曦获得了总成绩的第三名。这场比赛应该说大家整体的状态都不错，也祝贺这些运动员们。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

0: 教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7: 晋牌深溶劲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08年 1月份出生，

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崔有新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
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米74，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米83，福特的臂展呢是1米75。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

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下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这是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啊，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10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报价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次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4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10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啊。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

那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啊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当然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拳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的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其实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奇·福斯特呢，他在20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

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呼吁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鲁宇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好，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四到六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斯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斯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当然说福斯特这是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斯特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斯特呢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斯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划过去。福特刚才的一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斯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是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西福斯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

当然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之外，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斯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斯特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啊，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斯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所以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后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斯特的移动方式之后，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这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奥沙西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斯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

0: 福特再把福特摁到擂台的围城边，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和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斯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西福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板。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0: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

0: 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基福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敦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0: 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1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茨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3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2场，

0: 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埃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埃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埃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啊，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幸福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回合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
1: Good job.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being patient.
0: 画面当中呢是特洛伊埃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埃斯利的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七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特洛伊埃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啊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第七回合呢还是延续着之前第六回合的比赛节奏，双方都在为最后积攒一些体能。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回合了，好，进入双方的第九回合，周记冠军。

决赛呢，一共是进行10个回合的比拼。

0: 响起了嘘声。就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下面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艾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全迷互动投票，特洛伊阿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休斯这场比赛打得有点太保守了，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出击过。
1: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ola Oliver scores it 92.
0: 97-92
1: Pat Cronin and Alex Madin are in agreement. They both scored the same, 96-93. All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roy, the transfer.
0: 这边一致判定，特洛伊·艾斯利获得胜利，获得了 WBA 重量级洲际冠军的头衔。再次祝贺他。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1: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3: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啊，皮划艇马鞍河畔威尔赛尔转播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啊。今天为观众朋友们带来的更多是激流回旋的项目的关注啊。首先是男子单皮。这是克拉克出发之后，在一上来遇到两个逆水门，这条赛道呢，对于选手来说相对挑战比较大的就是在出发阶段，因为刚刚出发的时候，对于选手来说更多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团速能够迅速带动起来，在湍流的河水当中要找寻到自己一个合适的行进线路和一个比较合理的团速，但是一上来啊，连续几个逆水门，这样选手相对来说适应起来是没那么容易的啊。这个顺水门这两个处理比较好，逆水门之后接顺水门，倒向的一个前行啊，还是给克拉克赢得了一些这种时间上的相对来说有一些节省吧。但是今天他开局之后的整体速度并不是特别快，这条赛道其实挺难的，几个逆水门和顺水门之间的这种结合设计的位置呢，都是有横向比较快速的湍流。整体来说表现得比较平稳，

来自法国的 Castries， 其实相对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选手，但是这个选手呢，他的线路设计相对要大胆一些，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两个逆水门做了不错。加速的意识很强，在这个横向的湍流的过渡当中完成的也不错。

不错，中间段的这一段过得相当好，刚才这个主体躯干这个绕门动作还是完成的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他领先了有接近3秒啊。然后刚才有一个漏门，在这个漏门的地方也不叫漏门吧，刚才有一个触门，选手在前行过程中呢不能够碰到门杆或者这个任何水门的一部分，碰到之后就会罚2秒，原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接近3秒，但是刚才这个一个小失误让他最后只领先0.64，要不然他应该领先3.64，他的成绩会变得非常好。

自法国的科尔努。法国队是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当中整体实力非常强的一支队。法国队基本上可能有数十名选手都属于世界顶尖水平，这个一点不夸张。他们的整体国内选拔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应该这个阶段和前面的选手基本持平，差着0.66，但是后续的这几个门方向和航向上调整得很好，船速上稍微慢了一点，还差0.09，看最后还有两个逆水门能不能处理好。这两个门完成的还可以，船速略微低了一点，但是整体还不错，这个门完成的相当好。差了0.15啊，可惜了。

来看一下意大利的选手格纳罗。意大利也是整体实力非常强的队。在男子皮艇的这个激流回旋领域当中，一些南欧的国家、西欧的国家，像意大利啊、法国呀、西班牙呀，这都很强。但是在男子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当中呢，东欧的国家相对来说表现更出色一些。

转的速度还是比较快，行门设计比较好。有机会，最后的两三个门，把全力的冲刺。哦，最后的六个门，冲上来了2.57秒啊！德纳罗还是相当有实力，尤其是最后的这一段的冲刺做得非常完美。

来看女子的单皮，福克斯是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快成绩。首先上场的是乌克兰选手。

中间15号门有一个罚时啊，这是有些可惜的，略微遗憾，在绕门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触门的状态出现。

捷克的明泰洛娃这个时候领先将近3秒钟了啊！哦，可惜这个门损失了一些时间。哦，这两个门处理的过于谨慎了，没有提前设计线路，不好，非常非常的可惜。如果按之前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他应该能领先2到3秒结束赛程，但是刚才的这一小段的，你看，丢掉了将近1秒钟的速度。

来自波兰的兹布林斯卡克，初发阶段完成的不错，这两个门设计的也挺好。

托斯的经验还是非常强。整体滑行过程当中的这种线路的设计啊，包括一些细小细节上的处理，都展现了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女子的单人滑艇，单滑呢不像单皮，双头桨操作起来两头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相对更为灵活一些。单滑这种换桨的技术要求更高。不错哦，漂亮，这个门完成得很好。但是刚才这个顺水门险些漏门，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再看潘科娃。其实出发的时候速度没有那么快，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是后程的设计不错。到这儿领先了2秒钟之后呢，打得略微有一点谨慎，这个逆水门绕的幅度和圈子大了一点，这下要损失一些时间了。领先是一定的，2.63秒啊，潘科娃其实领先的幅度没有自己想之前设计的那么多。

科尔佐格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出发就领先了两秒。这个逆水门设计的还是比较有前瞻性，因为尽快的把自己的船身摆到一个更正的方向上。不错，为了后续的三个门完成的更顺畅。打得太保守了，前期这两个门打得过于保守，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科尔佐格位列第三，目前成绩怎么样？

切瓦尔这几个赛段表现的比较保守，一直落后一秒多，这样要想追上最后这几个门有点难度。这两个门又同样打得比较稳健，这样呢不太容易追上冠军，但有可能冲击领奖台啊。

0: 好，赫奇瓦尔上到了第二的位置。
1: Oh my God, that's good.

来看西班牙选手 Travi， 一上来滑得比较激进，这几个门大开大合，完成不错。横向的湍流完成的也不错，借水势啊，把船打下来，完成第二个顺水门的过门，但是呢，整体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这两个门应该能抢回一些，这几个绕门动作完成的很成熟，也很漂亮。连续的五个顺水门完成之后，只落后0.4秒。有机会啊！啊，糟糕，这个逆水门完成的差了一点。

位列第二，

乔洛普卡。出发这集讲速度挺快，但是到这儿呢，滑的线路有点大。这么大的线路，想完成一个更好的比赛效果，不太容易啊。对，从领先0.42到落后一秒。整个这一段的设计有点太大了，路线。我最后的这几个门的冲刺完成的真好，非常的兴奋，自己也是觉得这一段的滑行相当成功。

霍奇曼出发的时候就碰了一个门，这个对他的整体比赛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一上来这个触门扣分，让他整体节奏有些被打乱了。最后的冲刺啊，有希望。哎呦，落后0.16，可惜了。位列第二，稍稍有一点点可惜啊。

0: 对吧？哎，不稳。
1: 我们来看女子极限皮艇的决赛。

这组呢只有三位选手参赛，这比赛也是相当好看的。

赛开始，三条艇一起出发，相对竞争的激烈程度没有那么高。红色衣服的普雷根特啊，现在排在第一，然后来自德国的 Funk 紧随其后。360度旋转区，逆水门完成过得不错。这会儿 Lever 落后的比较多，主要竞争集中在了佩根特和 Funk 之间，看谁能够更快的完成自己的赛程。应该是佩根特第一个过线。

来看一下男子极限劈艇啊，

这组是四人出战，满员出战。

加上英国克拉克目前滑在第一的位置，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在第二第三的位置争夺得非常激烈，克拉克领先的幅度已经比较大，但是在这个逆水门的地方，哎呀，被拦住了，出现了一些失误，自己第一次绕柱的时候没有绕过去，哎呦，一切瞬息万变都在一瞬间。那目前法国的 Hello 现在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克拉克在这个位置上又反超了，哇，两个人之间的争夺真是极其激烈呀，哦吼，漂亮啊，克拉克和 Hello 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到终点，这场比赛打得异常的精彩。

position. Ready?

这个门其实挺关键的啊，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门是特别有悬念的一个位置。这比赛观赏性也是相当强，几个选手之间争夺非常的激烈。

0: 这儿连场边的观众啊都在示意着这个比赛要看慢镜头的回放。最终呢，比分定格，英国队的克拉克完成了极限的绝地反超，Hello 位列第二， Mother 位列第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跟随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德国柏林竞技场现场，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从今天开始，本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今天的首发呢，跟之前的比赛一样，后卫线上是张曼曼，后场还有杨舒雨，内线的配置是韩旭搭档陈明玲，锋线是罗星玉。杨舒雨外线的三分球，这场比赛呢出机会还是要果断出手，外线必须帮韩旭尽可能的分担一些压力。法国队在过去的小组赛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外线攻击力，中远投呢也是他们的杀手锏。一过中线呢就给中国队施加压力，因为呢从体能的储备上，法国队呢本身就是有一些优势，所以他们可能在开场会不遗余力的给中国队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做好就是面对这种施压的处理球准备。今天法国队在首发的安排，11号阿亚伊，

十三号萨隆，十五号队长威廉姆斯，二十二号巴迪亚内和七十一号拉康。法国队还是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也有准备啊，顺利推进到前场。四十五度挡拆，杨舒宇提前变向调整之后出手，造成犯规。这球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清晰啊。本届世界杯呢，杨舒宇是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外线绝对的核心。杨舒宇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场均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达到了32.4分钟，排到了全队第一。第一罚稳稳命中。两罚全中。对方的进攻箭头人物主要集中在十五号威廉姆斯和23号约翰内斯身上，所以这两个点呢，也是中国队今天呢在防守端重点去限制的对手。如果说中国队连续三天的比赛体能是一个考验，那法国队对他们的考验就是能否一上来就进入状态，能否热得很快。杨舒宇中路突破，还是左手。阿亚伊，拉康再给阿亚伊。现在法国队整个外线呢，他还是节奏没有紧起来，要小心啊。法国队呢场均要命中16.3个三分球，面对尼日利亚投进了22个三分，这是他们实力的体现。杨舒宇再拖，突分找到外线张曼曼，出机会果断出手命中。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延续跟意大利那场比赛的状态，出机会要果断投，没有问题。这是中国队第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今天呢，这场比赛对于犯规数的使用，我们还不说对犯规数的控制，对犯规数的使用最好也要用在刀刃上。根据本届赛制的赛程安排，小组第一呢是不用打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所以法国队会天然的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这是对于小组第一的算是一种奖励吧。杨舒宇还是中路个人突进漂亮。现在呢，法国队啊在防杨舒宇的时候防他右手更多，杨舒宇从左侧突破呢也会创造出一些空间。现在检验的是杨舒宇左手突破的稳定性，在之前面对捷克的比赛，他一次大幅度的突破左手上进了一个绝平的上篮。啊，威廉姆斯也命中了。法国队今天三分球啊也是开的比较早。现在韩旭接球呢稍微有一些吃力，对方都是往外扩，韩旭挡下之后外弹，时间还剩下3秒，要强行出手了。十一号阿亚伊的篮下进攻顶开防守打中。这又是逼抢给了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叫暂停了。法国队还是这种突然的上抢啊，会让我们感到有些不适，所以这种接球呢尽量
首先传啊，尽量的要考虑到队友接球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目前呢，法国队的核心队长加比威廉姆斯已经拿到了7分。中国队回来首先要控制的是失误，因为法国队啊对于失误的惩罚性比较强。韩旭现在接球还是有一些困难，球很难直接塞到篮下。好球，中国队就地反抢，把球拿回来之后打进，还是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注意篮板，罗新玉保护好，快速推进了。这个球局部是多打少，漂亮！罗新玉的特点就是果决，这种果决性一定要保持下去，因为面对整体实力要比你更强的对手，不能够有丝毫的犹豫，打进打不进就这一球。篮板球保护的不错，中路的挡拆，再给韩旭外弹三分球命中。韩旭在面对波多黎各的比赛连续关键时刻命中了三分球，帮助球队奠定胜局。作为球队目前的绝对核心，韩旭需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现在法国队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有一些下降，是中国队的机会。对于后卫线的压力实际上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啊就是发接的两个人都要观察清楚，法国队对于失误的惩罚性太强了，拿回一次球权不容易的。梁舒宇有机会再投，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三分球开场就找到了手感，中国队第三记三分，出色的防守，中国队继续推反击，追身杨舒宇再来，注意回防。现在法国队呢就是打你的立足未稳啊，他无论是抢断还是中国队打不进，一直在去提速追反击。塞篮下一打二，韩旭打进并且还要加罚啊。韩旭现在他在美国女子篮球联赛的历练啊，在这届世界杯的充分体现，特别是三届世界杯的经历，韩旭在场上处理球是愈发的成熟。像刚才这一个回合，韩旭已经预判到对方至少是投入两个兵力来加他这一点，所以他在拿球一瞬间球已经举过了头顶，对方只要敢上手大概率就是一个犯规。加罚也中，对于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赛事记录而言，还没有一名球员能够连续五场比赛拿到两双，而韩旭目前已经在过去四场比赛拿到两双的数据，如果本场比赛还有两双数据斩获的话，他将在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创造属于自己的记录。法国队现在开始抢投三分了，中国队现在呢人员做了一些调整，上了贾赛奇跟唐子婷还有张子宇。这个阵容的中国队就是要大量的使用联防了，联防呢也特别考验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伸缩性，因为法国队大概率会有更多的三分球出现。

联防，李源上来给压力，这球顶得不错。约翰内斯左手，约翰内斯呢是除了威廉姆斯之外球队的第二进攻点。现在这套阵容里的中国队可能比较依赖杨舒宇的单点爆破。唐子婷再给篮下掉高度，球拿稳，好球啊！张子宇呢在篮下拿球的第一瞬间，首先呢是要把球先拿住，因为呢对手防你啊，他一定是要切球，因为只要张子宇把球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呢对方就不太好防了，他一定是要切你第一下。贾赛奇自己来，好防守，再盖，连盖两个，对方溜底线了，这个是破联防的一个战术之一，就是在张子宇完成两次封盖之后，中国队还是没有拿回球权，这是相对有一些可惜的。现在对于唐子婷和贾赛奇而言，要全力冲抢篮板，因为张子宇他现在还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防完之后你再要求他把这个球拿下来，这太难了。中国队再换上陈玉杰，现在后场呢是让王思雨来搭档陈玉杰，吊篮下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大了，这种带有一些弧度的传球球速会偏慢，所以要传一定要是这种传平快球。哇，这个打板三分啊，打板三分多少有一点幸运的成分，约翰内斯拿到九分了，就是杨舒宇和韩旭不在的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进攻可能有一些乏力。张子宇对这个时候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三次犯规。

注意篮下有夹击，要举起来，先举起来。现在啊，就是所有的对手有经验的防守者防张子宇呢，他都是防张子宇接球第一下，因为只要是第一下没有防住，张子宇在篮下的主动权会很大。约翰内斯，莱特，他转移到底角，篮板球先保护下来，推进速度很快，中国队可以压一下节奏，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

再找张子宇接球夹击弱侧传导出来假传真投。第一节比赛结束，20-25，中国队暂时落后5分。在第二阵容里呢，中国队还是教练组要给韩旭跟杨舒宇争取一些休息的时间。第二节中国队在人员安排上，内线是韩旭跟陈明玲搭档5号位和4号位，锋线是罗新玉，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能够看得出来呢，龚鲁明指导啊，现在还是在为杨舒宇争取休息的时间。这场比赛呢，越往后打，杨舒宇的体能储备就越重要。前提是要把比分先咬住啊。现在没有杨舒宇的情况下，王思雨的支配球会更多。其他点也注意呼应，不能让王思雨一个人处理太复杂太困难的情况。他现在的脚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对方还是打突分，法国队把握住了空位机会。约翰内斯呢，他的整个性牵制能力比较强，反跑，中国队呢失误开始增加了。就是我们今天想赢球啊，失误数必须得控制住。当然有的时候呢，对方给你的压力很大，你想完全控制失误也不那么容易。只不过我们今天想要有更多的主动权，失误是必须要控制住的。目前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只有1次失误，中国队是8次失误。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换下王思雨跟陈玉杰，换上张曼曼跟杨舒雨。中国队这套阵容要拿分了。现在给后场压力大，中国队可以留一个人来接应一下。韩旭，韩旭的掩护走左手。现在法国队啊，对于韩旭的防守，他们不惜用犯规，不惜用大动作来不断破坏韩旭的接球节奏。你看这个球，28号图雷一直在给韩旭上身体，韩旭要比他大出2圈，这种尺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韩旭要球现在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陈明玲正面的过渡，3秒强投，前上球，图雷连续的犯规。但是图雷他现在这种慢镜头回放，他所有的力量都是怼在韩旭的这种胯部，让韩旭不好发力，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一种防守动作的使用。中国队在安排底线球战术，换上张子宇，韩旭来接，这空间还是有点小。

张曼曼还是手速很快，把球先拿住。现在双塔在场，张子宇信防守收缩，再转出来，罗星玉三分球中。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没有死球，所以说双塔会保持一段时间在场上，对于中国队防守的移动性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双塔在场，势必就要守联防，法队肯定会果断的选择三分。这边球还是不好给啊，法国队连续的三分球。第二节法国队进了三个三分了，含蓄的高低位，这段时间呢，对于张子宇的消耗也会比较大，来回的折返跑。现在整个法国队的球走得比较快，好防！哎呦，这一下脚下被绊了一下。杨舒宇顶开防守，左手上去漂亮，这个球非常关键啊！法国队目前呢已经有拉开比分的趋势。杨舒宇挺身而出，先把比分咬住。现在这个联防呢，因为张子宇在啊，没办法，就是得用联防，短了。好防守，罗星玉的出色判断，帮球队赢回了一次球权。第二节比赛目前打到还剩5分50秒，目前中国队是25-34，暂时落后。现在呢，中国队换下张子宇，换上唐子婷，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安排。吊篮下，这个球突然的一个上抢把球切了。罗星玉吊韩旭，这球给的不错，漂亮。韩旭现在是越打越高效，尽量不跟法国队在篮下形成消耗。这一节比赛中国队还没有犯规，啊，效率确实是高啊。71号拉康，韩旭再跟杨舒宇打挡拆，但现在防韩旭全都是抢身前，地下要位没给到，给到弱侧，唐子婷高难度的出手，该犯规还是要犯规，现在不让对方打出快攻转换是第一要义。这球吹的先犯规啊，打进无效。

其实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打到目前为止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阵容的人员特点和技术特点啊，四号位呢他没有中远距离投射，这让法国队呢就掐韩旭这一点掐的还是非常果决的，所以韩旭现在呢接球很困难。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

扑一篮板。吹了法国队争抢篮板球的犯规，中国队在一号位再做调整，换上四号李源，换下一号张曼曼，法国队也做人员调整，换下22号的巴迪亚内，换上了14号马龙加。两罚全部命中，也得适时的让韩旭做一些休息调整。今天他目前是打了13分钟，他跟杨舒宇还是球队出场时间最多的。再把张子宇换下，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啊，现在呢龚永明指导他只能是就是让张子宇跟韩旭先换，然后杨舒宇呢再换，两个人如果同时不在的话，比赛可能进攻点就会比较少。没办法，现在就是你守联防，法国队就是3分。他的进攻呢非常的果断，稍微远离三分线一步的位置，他也可以投啊。卢新玉的三分球，还是要走张子宇这一侧，没有关系啊，打不进要赶紧回防，卡篮板，法国队的三分球再中啊！这第二节还有不到3分钟，法国队已经拿到42分了，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还是法国队利用中国队的这个失误呢，他们在策动反击，所以现在中国队首先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失误的问题。先看法国队的罚球，15号是威廉姆斯，罚进这一球之后，他已经拿到了11分，加4个篮板，还有2次助攻的表现。韩旭呢，暂停回来，赶紧重新回到场上，因为现在呢，韩旭不在，整个进攻可能会有些吃力。杨舒宇，中路的掩护。法国队持续在外线的压迫，在杨舒宇想要寻找队友的时候，一个上步又把球破坏了。现在掩护换了，篮下是一个错位。

0: 这就是吹了法国队的防守，侵犯圆柱体。虽然说法国队呢，这个整体犯规偏多，但是他的犯规数比较分散，没有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威廉姆斯打中路挡拆，韩旭守沉退，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现在你看，就是法国队这个防守啊，防无球防得特别狠，不光是对球的压力，中国队其他点在摆脱上的特别难啊。就是他整个法国队这个防守策略呢，第一要义肯定是保持对有球人的压力，那第二呢，就是你看杨舒宇，他接球之后，球再想交出去，交不出去了，这过渡不了，他就一直是带着压力，也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进攻节奏。防守不失位，篮板球又丢一个。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48-31。在第二节比赛，法国队呢还是延续了比较平稳的进攻命中率，单节拿了23分，在这一节中国队拿到了11分。现在中国队其实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中国队还是这场比赛迫切的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谁能够作为第三牵制点来改变战局。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半场比赛过后，法国队是48-31暂时领先。上半场几项比较关键的数据我们可以跟各位做出分享。法国队半场在篮板球方面是23-14领先，其中呢23个篮板里包含9个进攻篮板，这为他们大大创造了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在板凳席得分上是17-0，中国队呢替补上场的队员是没有得分的。三分球法国队命中了8个，中国队命中了4个，所以三分球方面呢对方也是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失误方面是11-3，中国队出现的11个失误让对方打出了一些快攻反击。下半场回来，法国队命中了第9个三分球，分差来到了20分。下半场回来呢，首发还是跟今天第一节首发一样，不错的防守，韩旭、陈明玲、张曼曼、罗新玉跟杨舒雨。杨舒雨中路突进来，他这个协防的球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这种球啊，杨舒雨就直接攻了，但是他现在最后垫防的是这个22号内线巴迪亚内，他这个垫防呢对杨舒雨的出手形成很大的干扰，所以你突的第一道防线，你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干扰了。现在中国队实际上遇到了一个相对困难，但其实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单兵破局的能力。韩旭这一点是中国队阵中可以具备这样能力的球员，但是球一旦不在他的手上将变得非常困难。拉康对于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也是比较严密啊。陈明玲这球能打吗？我们在半场的时候一直在呼吁啊，要有第三点。其实法国队也知道，他们如果能掐住杨舒雨跟韩旭，基本上掐住了中队目前的一个战术基础。篮下2-1了。第一节我们打得好啊，是因为三分球准，所以现在中国队如果想要打得更主动，还是得有外线投射啊。对，机会出来了，好球，杨舒雨的三分。中国队需要有三分球来跟对方咬一咬。夹击来得很快，好球，张曼曼。法国队的回防速度也不慢，杨舒雨中路再拖，底角陈明玲，这个不是陈明玲的一个习惯性的打法。

就是你今天面对法国啊，必须得有这种超水平的投射发挥才有机会。如果我们拿这个常规意义上的技术特点去打的话，就会非常吃力，就是因为本身法国队能给你的空位机会不算多，出现你就要把握住。今天呢，让巴迪亚内，包括马龙加，这都是抢了太多的篮板球了。现在法国队一共拿了31个篮板，12个进攻篮板。14号的马龙加目前是没有得分，但是篮板球拿了7个，所以他整个这个身体素质啊，连续起跳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李源，最后韩旭还是得在三分线外处理球，不容易。现在这个球呢，就是需要韩旭到三分线来赢球，他压到中距离呢，球给不进去。这纯粹个人能力，直接单切了。高难度的三分命中了。中国队现在是靠着三分球来续命啊。今天双方三分球投的都很准啊，中国队命中率达到46%，13投6中。法国队是场均接近17个三分，今天是到目前为止进了9个。

防守不错啊，这个球防的没有问题，虽然打进了，但是没有完全失位。走下线，错位，这个韩旭这点还是没有形成错位，篮下能不能给？有协防，弱侧，哎呀，这一球可惜啊。看看裁判员最后球权的认定，还是给了法国队球权。韩旭呢，下场先喘口气儿，再把张子宇和王思雨换上，外线换下的是李源。23号的约翰内斯啊，这个是法国队绝对的外线进攻核心啊。约翰内斯呢是在这个美国联赛跟韩旭是队友，所以说呢这彼此之间也都非常熟悉。

马龙加又一个篮板球，八个篮板了。约翰内斯是连续的三分球啊！目前约翰内斯是拿到了15分，三分线外5投3中。刚刚上场的孙宇找到张子宇，其实现在篮球比赛呢，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啊，对于整个球队的球员的需要，得至少得有1到2个人，就是这个球所有人都知道给你打，你就能把这个球能打进。现在每个队就是需要有至少要有1到2个这样的球员，如果这个这种特点的球员数量达到3到4个的话，这个队就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呢，作为团队项目，团队项目呢是首先基于个人能力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合力。两次运球了。

0: 还是联防。阿斯杰在分球，
1: 十三号萨龙，
0: 孙宇，好球！孙宇在之前呢获得的机会并不算多，看看今天能不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变化。又一个抢断，反击给到前场的杨舒宇，反击上进。这球应该想要一个打手，但是裁判没给。中国队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再把分差拉近到20分以内。好球，给的不错，哎呀，可惜了，差一点点。今天张子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斩获，看看这次的罚球怎么样。这一节实际上中国队在失误数的控制上，相较于前两节要好很多了，因为半场呢是11个失误，打到第三节目前为止是有3个失误。法国队这两个内线，一个马龙加，一个巴迪亚内，这两个人呢，这个篮板球的意识和冲抢能力、积极性都很强啊。在此前，张子宇的罚球命中率是非常突出的，今天呢，命中率受到影响，可能也是跟比赛的强度相关。还不错，第二罚命中。

好球。

0: 但实际上呢，中国队的进攻效率相较于第二节有了非常大的起色，主要还是控制失误呢，单节三个失误，这个就是比较出色的了。我们看看最后一节中国队的表现。好，我们来一起关注中国队跟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第四节。在刚刚过去的第三节呢，失误方面中国队呢是单节三次，法国队出现了四次失误，也跟中国队呢在防守上的成熟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第四节的中国队现在就是放手一搏，一上来呢还是杨舒宇跟韩旭的联系，这一节呢应该会让韩旭跟杨舒宇打的时间更长一些了。注意篮板，这个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背住，约翰内斯还是比较熟悉韩旭的，拉开一对一，这球韩旭防的没问题。韩旭啊，如果您对这个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有关注的话，韩旭经常去防对方这个小后卫错位防，经常防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像这样的球对方没有绝对的突破能力，韩旭防起来也没那么被动。现在是整整20分的分差，被掩护，好球，漂亮，这球可惜了，战术已经跑出机会了。28号图雷的反击打进，约翰内斯呢就是这支球队的大脑和发动机啊，整个球呢经他的手，对于球的梳理会非常清晰。韩旭三分，
1: 好彩的 number 20胜利。
0: 要赶紧推进到前场，小心8秒。哎，这个球呢，杨舒宇还是非常的机警。王思雨抛投，现在王舒宇这个王思雨啊，他突破之后最后一下出手多少还是受到这个脚伤的影响，因为大家如果熟悉他的这个打法的话，在他这个相对就几年前突破之后的这个抛投打板啊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届大赛呢他很多时候突破的终结上稳定性在下降，就最后这一步还是发不上力，整个也影响到整个出手的手感。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王思雨来讲啊，对于球队的这个老将而言呢非常不容易，现在整个呢后备线上打过大赛的就是他跟李源也是这个长期有背部伤势的影响，整个后备线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陈宇杰韩旭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中队在防对方底线球的时候是换下了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来守护篮下。这个球是最后其实反倒是换人之后没有形成特别好的防守效果。加基犯规了。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这一下张子宇也不是故意的，这球可能压根就没在他的视线里看到有人过来要夹击啊，这一架胳膊直接把人打到了。犯规是没问题，但他可能大概率不是有意的。目前呢，双方在第四节上来打了一个4-2。韩旭，现在有时候呢上这个双塔呀，也是想解放一下韩旭，让他在外线可能要承担起更主要的进攻责任了，就不让他在篮下过度消耗了。就双塔呢有双塔的短板，但双塔呢也有双塔的优势。现在法国队呢三分球命中了13个三分，命中率呢还是保持在40%以上。啊，作为这个世界杯场均将近命中17个三分球的法国队啊，今天看上去他们可能更接近这个场均的数据了。根据资料的显示，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场均命中11个以上。但是越往后打，法国队这个数据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看上去他们很有机会破掉这个记录。死球的时候，进攻没有给到，但是韩旭呢是把所有人聚拢起来，跟球队队友再嘱咐两句。现在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落后法国队24分。说实话，这个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我想韩旭应该是提前于这一个暂停，再给队友鼓鼓劲儿。现在也不用去管比分，因为分差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里，每一名上场球员就把这4分多钟就是当做最后的这个决胜期来打啊。因为呢不是说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跟美国队跟法国队去交手，在大赛前的热身赛我们可以邀请对手来到国内，或者我们去到对方的国家去跟他们去交流去热身，像这样的高质量的比赛我们不是每天都打，所以实战的价值意义要大于一切，每一名上场球员要把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因为在实战当中遇到的样本平时我们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感叹于对手的三分球精准，篮板球抢得非常的好。在平时有没有这么高质量的比赛，每天都去打，都去
历练，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比赛。对于年轻的张子宇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是拿到了3分6个篮板，1次助攻，还有2次犯规。对于这样的阵仗啊，张子宇应该还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经历，第一次面对像美国和法国队这样的对手，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即使是出现一些所谓发挥上的自己也不满意，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韩旭，好球！马龙加，马龙加的这一次得分是他今天第一次得分。在上一届世界杯，中国队跟法国队同样也是在1/4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呢是赢了对手14分。啊，过去这4年时间，法国队的进步速度是飞快的，他们已经在上一届巴黎奥运会跟美国队打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只输1分。这一届赛事呢，相信各位已经在关注我们转播的比赛过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目前的世界女子篮球的格局已经是一超多强，而法国队呢面对这一超的美国队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了，甚至这一届比赛究竟谁能够拿得冠军还不好说。那这多强呢，这多强主要是以欧洲球队为主，所以你会发现各支球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经常呢会在小组赛形成连环套，就是你输给过的对手，反过来呢，他又战胜了你战胜过的对手。

你像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阶段 A 组就是这样啊，就是日本战胜马里，但马里战胜西班牙，西班牙又战胜了日本啊，所以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连环套。不停地尝试三分球，他们似乎是奔着记录去的。萨隆，张子宇，看法国队啊，他赢这么多，他还是想要去在每一个回合都要占得主动。韩旭再找张子宇，篮下犯规了。

中国队这边应该是请求了暂停，距离比赛的结束还有1分22秒，中国队看样子应该是要做出大面积的人员调整了。今天呢，法国队在三分线外是命中了14个三分，在现代篮球里边呢，有大量的三分球出手。同时呢，法国队呢是37投14中啊，命中率呢接近40%。在之前小组赛的比赛里，法国队呢在少打一场的情况下，他们就完成了101次出手，三场比赛命中了49个三分。中国队呢是4场比赛87次三分球出手，命中了29个。所以这些数据呢，其实倒不是说是数据的差距，而是说整个打法和比赛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每支球队的特点都不一样。只不过三分球的出手数和命中数能够说明，就是当你能够在一场比赛相同的时间内，甚至更少的时间内命中更多的三分球，肯定是涨分速度更快的一方。那中国队还是最后时刻保留了基本阵容啊，让张子宇跟韩旭两个人同时在场，另外陈玉杰、杨舒宇还有孙宇，应该是要把剩余的所有时间都交给这些球员了。韩旭还是在不遗余力地给张子宇传球啊，大家应该会发现打到最后时刻胜负上没有太大的悬念，韩旭希望用更多的机会让张子宇找到这种大赛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传承，是一种信念和信心的传递。韩旭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动告诉张子宇，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你的队友啊，你的姐姐还是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有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队友连续给他传球，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得分上有所破进，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代表着中国女篮未来的新的高度、新的可能性的张子宇，因这场比赛要有更多的收获。法国队也不再进攻了，他们选择把时间消耗完。全场比赛结束了，在本届女篮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最终呢，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他们拿到了90分，四节比赛呢得分全部上了20分。那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讲，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易。其实过去这小组赛、附加赛到今天的8强赛，队员们给了我们一些惊喜，同时大家可能看到目前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片段还是有一些挣扎的。当然我想对于目前正在新老交替人员更迭的这一批队员里边，大赛能够打进8强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出现了一些新老交替的阵痛。当然了，他们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收获和惊喜。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德国柏林竞技场前方为您带来的转播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沈阳队和长春队比赛的直播。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呢，也被广大的足球爱好者和球迷们亲切地称为东北超。来自东北地区的8支球队参加了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而在经过了常规赛的比赛之后呢，有4支球队进入了淘汰赛，也就是半决赛的较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场半决赛的首回合较量，由沈阳队对阵长春队。今天呢，在场上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长春队。而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的是今天坐镇主场的沈阳队。本场比赛呢，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来进行的。这是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的首回合的较量，总共有两场半决赛的比赛。在之前呢，已经进行了一场半决赛的首回合的较量。半决赛是进行主客场两回合制的赛制，另外一场半决赛的对阵的双方呢，是大连队和延边队。东北超的半决赛的赛制呢，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啊，要进行主客场的两回合较量，但是和我们通常所熟悉的这种主客场制的比赛呢，赛制有一些区别。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主客场的赛制呢，要算这个两场比赛加起来的总的进球数和净胜球数，来算这个总的得分啊，来决出胜负。但是呢，本届赛事略有不同啊，我们一会儿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东北超在今年第二场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沈阳队对阵长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沈阳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长春队。

两支球队呢都是通过了此前的常规赛的比赛，杀进到今天的半决赛当中的。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坐镇主场铁西体育场的沈阳队啊，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居明泽。今天其他的沈阳队上场队员有四号潘子玉、七号陈子华、八号申俊友、九号队长杨炫业、十一号前锋马兴波、十三号文俊、十六号马玉轩、十七号陈俊林、十八号王博新、四十一号张志强，啊，这是今天沈阳队的首发。我们看一下穿着白色球衣的长春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呢，今天长春队是一号刘振义，其他的上场队员有二号王蒋、九号张嘉欣、十号尚金航、十一号李嘉诚、十四号张福刚、十六号阿里胡提、二十六号刘义阳、三十号傅子豪、三十八号罗任卓和三十九号伊利亚尔，啊，这是今天长春队的首发。

因为这是首届的东北超的比赛，所以呢，来自各个城市啊、各个地区的代表球队，大家都非常有激情地投入到这项赛事当中。待会儿结合着比赛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沈阳队和长春队的情况。再来看一下长春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我们知道东北地区是中国职业足球人才井喷的地区，同样呢，他们的职业足球的历史也非常的久远。沈阳和长春这两个城市都有着悠久的职业足球的历史。那现在这两个城市当中呢，都有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像长春的长春亚泰俱乐部啊，沈阳这边呢是辽宁铁人俱乐部。那么参加这一次的东北超的各支球队啊，除了会选取一些在职业俱乐部梯队当中的球员来组成球队的主力框架之外呢，也本着城市足球联赛更多的是需要让足球爱好者和草根球员、社会足球的这种参与人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比赛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大家的组队的模式啊，其实都比较接近，就是采取专业梯队加校园足球加社会精英再加跨界明星这样的组队的模式。沈阳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组队模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在这个沈阳呢，有辽宁铁人俱乐部现在是正在打这个中超的比赛。那在这支我们看到的沈阳队的组成结构当中，辽宁铁人俱乐部的 U 字号的梯队啊，应该是起到了框架的作用。这个球呢倒钩的时候是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今天的主裁判是国际级裁判员李海鑫啊，也是在吹中超的裁判员。那沈阳队的核心班底呢，在职业梯队这个层面上，他是有辽宁铁人俱乐部的梯队的球员，基本上是辽宁铁人俱乐部的 U20 的梯队，就是20岁以下的梯队。而校园足球的这个板块啊，是以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为主体。同样呢，我们知道在沈阳还有满天星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呢目前是在打中冠的比赛，所以呢青训的精英里头也有一些来自这个参加中冠比赛的沈阳满天星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我们看看，这是个机会，打门，长春队突到禁区里边之后，一脚左脚的凌空射门，把球给打高了。而除了这些有职业训练基础的核心班底之外，沈阳队里边的社会球员呢也是有很多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也是各行各业的草根足球精英。包括这个沈阳队当中啊，有累计参加过灭火救援1900多次的消防战士李宇航，有沈飞集团的青年的某庄钳工吴永旭，也有沈阳市公安局的干警赵喊啊，就这些社会的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也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城市足球联赛，就是我们说的东北超的比赛。

上呢，在沈阳队当中还有一些跨界的特邀球员，包括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自由式滑雪冠军王欣迪啊，这样的明星球员，其实也都是在这个队伍的大的框架里头。

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今天坐镇主场的沈阳队的组队的情况。那长春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长春队的阵容呢，也极具本土特色，他们构建起的也是青训骨干加民间好手这样的参赛阵容。因为我们的城市足球联赛呢，是不允许打职业比赛的球员来参加的，所以即使是来自职业俱乐部的梯队，这些球员呢也都没有正式的在职业比赛当中有过登场，都是 U 系列的梯队的小球员啊，所以他们可以来参加东北少的比赛。长春队呢是以长春亚泰没有征战过职业联赛的 U17 的球员作为班底和核心框架，同时呢吸纳了多名本土优秀的业余球员啊，他们的跨界明星球员还有类似于像短道速滑的名将孙龙啊这样的这个声名显赫的参与者。同时呢像长春队当中也吸纳了外卖小哥、出租车司机等等的民间足球爱好者。长春队呢，它主要是践行挖掘本土草根人才、推动全民足球的这个舰队理念组成的球队啊，这样的两支球队杀到了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比赛。这是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沈阳队的队长的一个拉人犯规，沈阳队的队长九号杨炫业，他也是目前辽宁铁人 U20 梯队当中的主力成员，也参加过上一届全运会的比赛。而沈阳队的守门员居明泽啊，他是刚刚在去年的这个全运会18以下年龄组夺冠的那支冠军队当中的主力门将，在那支18岁以下年龄组全会上夺冠的阵容当中啊，今天除了门将居明泽以外，其实这个沈阳队场上还有一些队员也都是来自那支球队，所以说呢，这些队员呢在场上组成的核心框架啊，应该是有青训的这个专业训练的基础，能保证球队的战斗力。但是呢，也不是光要这些有专业足球背景的人士，为了扩大足球的影响力，提升全民的参与感，提升在场边观赛的球迷这个场上球员来自于他们社区这样的一种主体的理念啊，所以呢，这个球队的组成是多元化的。来，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守门员居明泽啊，居明泽呢，官方报名的身高达到了1.95米。看一下这个任意球，在前点被后卫给顶了出去，13号是文俊。13号文俊就是沈阳体育学院的这个球员，目前呢也是沈阳满天星俱乐部的球员。这个弧线比较大，到了后点落点太远了。

在本次的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当中呢，采取主客场的两回合的赛制，但是它的赛制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国际大赛当中的主客场算总比分，来决出晋级球队有些不同。它的赛制呢分为主场和客场，算这个比赛胜场次的这个积分，胜一场得3分，平场得1分，输球是0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两支球队如果各自取胜一场的话，就算双方是战平的一个状态，而不管这两场比赛各。

字的这个小比分是多少。如果是双方各胜一场，或者是双方两场都打平，也就是这个两场的这个胜场积分是如果是一样的话，双方将直接通过点球来决定谁晋级到决赛。然后传到禁区里边之后，争顶这下没有直接顶向球门，后卫把球解出了边线，

看看沈阳队的前场任意球，前场的界外球，这是四号潘子玉。长春队的张福刚，14号。

今年的东北超比赛呢是从五月份的时候开始的，在五月底的时候正式打响。来自各个城市的代表队啊，大家也都是提前了至少是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从2026年的年初就开始筹备建队，然后进行训练，备战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看他这次沈阳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一个假传真扣啊，这个球还是没能过掉伊利亚尔，伊利亚尔滑铲把球铲出了底线，沈阳队获得了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沈阳队获得的这一次角球的机会，长春队的守门员是一号刘振义，

0: 沈阳队的场上队长杨炫业。
1: 这个球罚得不错啊，
0: 在前点的头球顶得也很漂亮。在上场比赛的第14分钟，沈阳队利用前场的这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由11号马兴波破门，沈阳队1-0领先了。11号马兴波啊，也是辽宁铁人俱乐部 U17 梯队的主力队员，也曾经入选过相应的年龄段的国字号球队。马兴波的这个前点强点顶得非常的干脆，这球队长杨炫业把球开到前点。长春队在防守的时候，虽然人跟到了进攻队员，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干扰，只是下意识的跟了一步14号张福刚，但是呢被甩在了身后，没有对争顶的队员啊形成有效的身体上的这种冲撞和干扰。这样的话，马兴波破门，沈阳队1-0领先。这个开局对于坐镇主场的沈阳队来讲还是非常的理想的。参加今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总共有8支球队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沈阳队和长春队，此外呢有鸡西队、延边队、大连队、哈尔滨队、通辽队、呼和浩特队，这样的8支球队来

参加今年的东北超的比赛。强队进了球之后啊，这士气大振，现在又沿着左路出上来，李海鑫给了一个任意球，长春队防守犯规。这次呢是长春队的二号王蒋在防守的时候身体冲撞犯规，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啊比角球更近，而且角度也大一些，

刚才的那次前场的定位球，就是角球已经得手了。我们看看这次换到另外一边，杨权也看看这球怎么发。这次还是发向了前点，不过这回呢是后卫线顶到，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看看长城队这是个机会，扣了一下还有没有，后卫把球给铲掉了。最后啊，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呢，没有在第一时间守门，而是选择了再扣一下，想要把守门晃过去之后再打空门。这个想法设计的还可以，但实际上啊，这个他把球扣过来之后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无论是射门还是用假射真扣的方式晃掉门将，这都是需要果断的来做决定的，啊，动作一定要迅速，衔接起来一定不能慢。长春队其实也有机会啊，

二号王蒋，王蒋是球队的右边后卫。哎，刚才这一次呢是后防线上41号张志强的解围失误啊，自己踢漏了，让对方获得了一个单刀，但是对方在射门的时候处理的稍微有一些慢。张志强自己追回来一个滑铲，把球给破坏。

双方队员啊普遍的都比较年轻啊，所以在场上呢队员们还是比较的勇敢，年轻人的这种朝气啊在他们身上能够很鲜明的体现出来，再加上呢他们现在身披着城市的战袍，代表自己所在的城市，在场边数万名球迷的助威声中，在电视机前更多的球迷的这种关怀和期盼之下来进行比赛，这样的比赛压力啊可能和他们日常在这个训练比赛当中，包括有些队员呢虽然是来自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但是这个梯队的比赛水平可能比城市联赛要高，但是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精神上的这种压力啊可能还真没有城市联赛这么大，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在压力的情况之下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其实也是城市联赛给他们很好的锻炼的机会。金明泽把球交给了文俊啊，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给您介绍了去年全运会 U18 组别的足球冠军队的成员。41号张志强啊，之前有一个解围踢高球的这种失误，但是呢随后回到禁区里边的铲断还是把对方的进攻给破坏掉，弥补了自己之前的失误。杨轩烨、马玉轩，这球没有传过去，前面的接应的队友越位了。16号是阿里胡提，

长春队的队员倒在地上受伤了，主裁判李海星吹停，过去看一下他的情况。在空中啊有一个碰撞，39号伊利亚尔，伊利亚尔呢在2022到23年的时候曾经代表长春亚泰的 U21 球队参加过全国的 U21 联赛。这还是刚才沈阳队的破门，杨轩烨主罚的角球到前点，让队友11号马兴波获得了抢点的机会。马兴波的这个俯身的冲顶啊，顶得非常的干脆，球进得很漂亮。年轻的马兴波，他是辽宁铁人 U17 球队的主力队员啊。我们刚才也给您介绍了，他也多次入选同年龄段的国字号的球队。沈阳队现在1-0领先，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长春亚泰的主教练贾文鹏。长春队的队员当中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基本上呢，长春亚泰的 U 系列的梯队的成员很多，有 U20 梯队的，有 U17 梯队的。今天呢，场上在首发11个人当中，应该是主力框架基本上都是来自长春亚泰俱乐部的 U 号的梯队啊，其中像上金航10号上金航和2号王蒋，这个年龄都非常的小，上金航只有16岁，王蒋是17岁。其他的队员呢，在亚太的 U20 梯队当中接受训练，基本上都是18岁、19岁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球权属于沈阳队。沈阳队的18号王博鑫。

这应该是一个球门球啊，没有犯规，球门球。今天来到铁西体育场现场观战的球迷们还是非常的热情啊，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周五的晚上，大家来到现场为自己所在城市的足球队来加油啊！这个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足球联赛呢，会在很大程度上拓展这项运动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的这种认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哦，这是一个犯规，这是一个犯规，这个动作有点大，主裁判跑过来要控制一下。犯规的是八号申俊友啊，也是辽宁铁人U20梯队的成员啊，这个球呢出脚确实动作有点大，

看沈阳队的这次进攻，沿着左边路上来，这球啊没有趟过去。刚才防守啊，刘义阳铲得相当的干脆啊，刘义阳也是来自长春亚泰。

120的梯队。长春亚泰呢是本赛季在参加中甲的比赛，

要吃牌了，要吃牌了，因为在短时间内，八号申俊友连续两次犯规，这个动作都不小。主裁判上一次，应该是对他提出了口头警告，这一次呢，申俊友再犯规，主裁判果断的出示了黄牌，啊，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沈阳队的八号申俊友。

刚才踢倒的是长春队的30号傅子豪，傅子豪同样也是来自长春亚泰的 U20 的梯队。刚才吃到黄牌的申俊友呢，今年20岁，现在是辽宁铁人 U20 的这个梯队的主力，也曾经入选过国少队，代表辽宁的 U20 队参加过第15届全运会，获得了第6名。很有趣啊，这个申俊友的籍贯是吉林，他现在是代表沈阳队，以及辽宁铁人俱乐部啊，在训练和比赛。犯规的次数是8次对5次，沈阳队要多出3次，比分呢是他们1-0领先。这是今天来到铁西体育场为球队加油的长春的球迷。

这球还在长春队的控制之下，想要掉到防线的身后去，距离太远了。马兴波

前队的这一波攻势，队友在跑位，第一时间没有传直线啊，想要传到第二空档去，传到远端去，没有传过去。沈阳队在长春队准备发动反击的时候，又是在对方的半场犯规。两个队伍的参赛队员们都很年轻啊，基本上都是20左右的队员啊。你看长春队里头还有16岁的运动员，所以这个比赛啊，活力肯定是很充沛，

往前的演进，相信下一届比赛组织的时候，无论是组织方还是参赛方还是场上踢球参赛的运动员啊，大家都会有长足的进步，有更多的经验啊，这个是很有必要啊。我们看一下长春队这边要换人呐、长春队要换人，长春队要把这个9号张嘉欣给换下来，上半场比赛踢了37分钟，换下张嘉欣，换上73号帕克扎提，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看看再往前塞一波，那边汤进禁区大门，最后守门这一脚没有压住啊。长春队呢，其实向前渗透获得禁区里边的射门机会啊，也挺多的。这球队友送的漂亮，十一号李嘉诚把球送进去。跟上打门的是30号傅子豪。

好球，漂亮的一漏。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帕克扎提，传中球，后卫顶了一下，再跟上的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16号阿里胡提。

看沈阳队的这一次进攻，好球，这就传得漂亮，在横传到后点有机会打门，最后射门的时候重心往后，这个往后仰了啊，所以球没有压住。非常好的一次机会，非常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啊，高明奇之前呢也自己也是足球运动员，他也参加过中国的顶级的职业联赛，他现在呢是拥有亚足联的 A 级教练员证书的这个职业教练员，他也曾经入选过中国的U23国家队的教练组。

双方的年轻运动员之间这个身体的对抗啊，其实啊非常的激烈，不断的有队员倒地。这次呢，倒在地上的是八号申军友，沈阳队的申军友。那边长春队也有队员刚才在碰撞当中倒地啊，73号这是替补登场的帕克扎。

题。陈景勇这一下呢是刚才另外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在空中啊身体碰撞之后砸到了他的身上，帕克扎提呢是在拼抢的时候被踢倒了，裁判采取坠球的方式让比赛恢复。马玉轩看看这球先往前发展，横传到后点有机会跟上包抄，球没进呐、啊！这个球居然没有进，傅子豪队友的左路传球啊，已经是非常的到位了。可惜了，左边路为他送出漂亮的传中的是16号阿里胡提。傅子豪的跟上的射门呢，球是吃的部位不是很正啊，打到了脚弓靠近脚跟的这一侧，所以这个球呢线路比较偏。其实守门员刚才这么扑出来呢，已经是这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尽量大的来寻求对角度的这种封锁，但是至于这个球能够线路出来到哪儿，守门员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很可惜啊，傅子豪这个球他脚触球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心里就知道这球可能要推偏，

今天晚上来到铁西体育场为长春队加油的这个长春的球迷啊，人数不少。其实长春和沈阳两个城市呢，距离也不算远。如果坐高铁，那是很快就能到；自己开车的话，也不是太远。所以，如果以足球的名义，周末啊去往另一个城市，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周末啊，那就多了一个理由，何乐而不为呢？真是希望中国的这个城市之间的交往啊，从此以后能够多一个城市足球联赛这样的一个理由吧。其实呢，城市之间的交往，人民之间的自由往来不需要什么理由，但是如果周末想一想，在辛苦的工作一周之后，周末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我们要去往另外一个城市，为自己所在的城市的这个球队啊去打客场，来加加油。或者是主场的球迷呢，在经过一周的工作之后，哎，说周末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到体育场为我们自己城市的这些小伙子们，在球场上的拼搏呀，我们要为他当后盾。如果有这样的仪式感的话，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这个周末过得都很有意义啊。这球裁判哨子没有响，沈阳队把球防守下来，发动反攻，后卫的解围不是很干脆。沈阳队的这一次进攻最终的发展，衔接动作慢了一点点，但球还没有丢啊。就是在每一个环节可能处理都是稍微慢一点点，差一点点，那最后这个进攻的速度啊就被整体的延缓下来了。这就是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们需要通过实战的比赛不断的去积累的经验啊。每个人如果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话，其实积累起来就差很远。那如果每个人的处理能够比以前更快一点点啊，那整个球队的这个向前提升的速度啊，这个水平就会提升很大一截儿。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3分钟。现在呢是沈阳队1-0领先于长春队。

这是个角球，二号王蒋把球挡出了底线。沈阳队在投诉王蒋手球的主裁判李海鑫和助理裁判啊，都是给了角球。这球呢更像是打在了左侧的肩部，但是王蒋啊在防守的时候要以后要留心一些，像这个左臂抬的离身体这么远，离躯干这么远，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是要尽量避免。沈阳队又是这一侧的角球开到前点，队友争到了头球，但这次没有压在门框范围内。这是后卫线上的13号文俊。之前沈阳队的那一个进球啊，就是从这一侧开出角球之后，在前点由马兴波破门的。

0: 场上又有沈阳队的队员在对抗当中倒地受伤，主裁判李海星过去询问一下情况，应该是撞到了这个腰部吧，应该问题不大。十六号马玉轩是顶在了这个腰部的侧面，马玉轩呢也是铁人的 U20 梯队的成员，踢过四届中青赛的比赛。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李海星鸣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沈阳队是由马兴波头球破门，他们1-0暂时领先于长春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一会儿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好的，中场休息的时间，首先请欣赏来自吉林。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1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哇，大哥好厉害，
1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4: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9: 原光蒸炖，太奇炖饮，哦，
16: 草本炖饮来一罐，
1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

0: 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6: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让我们继续回到沈阳的铁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首回合，沈阳队和长春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沈阳队是利用一个角球的机会在门前抢点破门，1-0领先。下半场刚一上来，我们看长春队又是获得了一次杀入禁区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长春队呢，在上半场沿着自己的右边路进攻啊，其实获得过好几次射门的机会，就在沈阳队的左边中卫和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他们在这儿获得的射门机会应该有3次。下半场一上来又从这儿获得了一次机会，只不过这一次还是没能形成有效的射门。刚才中场休息之后啊，是有一个换人啊，长春队这边换下了11号李嘉诚，换上了25号霍路通，这是长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2个换人了。上半场他们已经先换了一个，

这个73号帕克扎提啊，就是在上半场的37分钟长春队换上来的，撤下了首发的9号张嘉欣。中场休息之后呢，马上又换了一个25号霍洛通上场，换下了11号李嘉诚。

这就是沈阳队的主帅高明奇。

个球呢，主裁判没有判犯规，比赛继续。长春队的前场接外球。

广州队还有机会打门，14号张福刚，张福刚今年18岁，

亮队的七号陈子华，在对方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球丢了，陈子华呢倒在了地上，而比赛没有停啊。这个时候吹停，因为看到陈子华应该还没有起来。陈子华呢也是辽宁铁人的 U20 梯队的成员，参加过四届中青赛的比赛，而且在第十五届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也是随着辽宁的 U20 队拿到了第六。辽宁的两个级别的全运队啊，20以下的全运队和18以下的全运队呢，在过去的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一个是第六，一个是获得了冠军。这球裁判呢还是不认为是一个犯规啊，他是让队医进场给陈子华做了处理之后，用坠球的方式来恢复比赛。他这个球呢其实就应该先自己控一下，这个陈子华他那个位置上没有后卫队员来贴身的干扰他，完全有机会有时间啊，能把球拿一下。转到了右路，哎，这个球没有传呢，外线的队友给他占了一个非常好的传球的线路，自己往前带这两步呢，球也没有带过去，带丢了。这个转身做得还不错，右路传中到后点，看看长春队这个球转过身来自己往前带啊，一脚射门，因为身体朝向呢不是很正向面向球门，所以有难度啊，这是换上来的25号霍鲁通。

傅子豪。傅子豪在锋线上的冲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今天也有几次机会出现的时候，傅子豪的把握啊，当然他也年轻啊，19岁，这个把握还需要加强。同样是来自长春亚泰的梯队，今天呢我们给您介绍过啊，在首发11个人当中，长春队里边有8个队员是来自亚泰的梯队啊，但是基本上都是20岁以下的这个队员，还有2位是17岁以下的。这球的落点不错啊，看看沈阳队的反击，陈子华自己走外线，想要速度生吃对方，对方这个防守他的队员啊，速度上都没吃亏啊，没吃亏，而且上来跟他寻求了一个身体上的这种强对抗，所以干扰了他带球的节奏。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吉，按照本届的东北超比赛半决赛的这个规则啊，在主客场两回合制的半决赛当中呢，取胜的一方得3分。双方战平的话各取1分，失利的一方是0分。那主客场两回合的比赛打完了之后，这个胜场的总积分加起来，获胜的球队直接进军到决赛当中。如果这个胜场分数是均等的话，就是双方各胜一场都积3分，或者是双方两场都打平了都积2分，那不管这个两场比赛打成什么样的比分，这个客场进球数啊，还有这个净胜球数啊，这都不算啊，就直接算作是平局，直接就在第二场打完了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定晋级到决赛当中的球队，这是赛制方面的一个些微的不同。好，长春队的队员在防守当中啊，先把球解围出去，然后对中场的队友啊，似乎刚才的处理不是很满意。29号武博洋，武博洋呢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

两队完成了一脚射门，哎，但这个球没有发上力。十八号王博鑫，沈阳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沈阳队要换下八号申俊友，换上三号许瑞，另外呢要上37号邵子谦。换下16号马玉轩。外线有队友上来了，这个球趟进了禁区，横传，后点还有吴博阳的解围。吴博阳换上来之后呢，他是一个打右后卫的队员，所以他直接站在了右后卫的位置上。吴博阳呢，同样也是来自长春亚泰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啊，今年是19岁。

这个传中球呢球速慢了一点，直接给了守门员徐明泽啊，一个手抛球的大脚，好球，传球的还不错，再扣，正好两个人在防守啊，这是37号邵子谦。

哎，这个回传球直接传给了长春队。你看，右路传中，哎呦，这球直接奔着球门去了，砸到了横梁上，哎，差一点啊！这是这个危险的场景啊，来源于自己的队员的一次中场的回传球失误，就是沈阳队自己的一次回传球失误。这个球呢，直接传到了队友的身后，给了长春队这边的25号霍路通。霍路通其实是想要传中的，但是阴差阳错之下啊，这个球直接奔着球门而去，显然也超出了守门员居明泽的这个预判。球呢是砸到了横梁的上沿，这个球要是直接掉进球门的话，真是会让这个在中场回传失误的这个沈阳队的队员会，觉得自己那脚回传肯定是一切的这个起始，可能会让他很难受。头球顶下球门，直接被守门员拿到了啊。

这个球的提前量太大了。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因为体能有一些下降，所以双方的进攻质量啊都有一些下降。但是呢，同时在防守当中，因为防守队员的体能也在下降，所以呢，防守上犯错误的概率也提高了。

没吹犯规，比赛再继续，长春队这边的机会塞进去，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啊最终啊应该是被守门员控制住，进攻队员呢是拿不到，应该是长春队的14号张福刚。沈阳队这边的守门员居明泽，他在出击的时候和自己的队友13号文俊啊两个人是都扑向这个球的落点，撞在了一起，最后是守门员把球拿到。文俊跟居明泽两个人呢撞在了一块，但是文俊刚才转身这一下他很好的卡住了位置，你看他横着过来的这一下呢是把张福刚挤在了自己身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就使得张福刚失去了上前射门的机会。然后呢守门员居明泽把球拿到之后，张福刚再上来踢的这一脚呢就犯规了。

是不是抽筋了。

杨振队这个球分过来到这边，阿里库提自己横向拉开角度之后，用左脚的内侧想要兜一个弧线踢向大门的后脚，这是他们的主教练贾文鹏。

上现在呢出现的失误都比较多，看看谁可以把这个局面稍微的能够控制一下。哎，这球领得漂亮，看看怎么传，倒三角传也是一条线路啊，横传也是一条线路，甚至自己在小角度打门也是一个选择。哎，这球传球呢是选择了门前横传这条线路，被后卫给挡出来了。但是刚才连停带抹往里切的这一下是非常的漂亮，处理的相当好。现在比分落后，穿着白色球衣的长春队呢在进攻当中踢得更加的直接，他纵向的这种穿越传球更多。刚才这一下呢也是在拼上了头之后啊，有点鲁莽了。25号霍路通被黄牌警告，背后踢人了，这脚出去呢自己就意识到太鲁莽，但是脚出去也收不住黄牌。哎，就是这一下，这肯定得吃牌了。

那鲁特曼李海鑫是示意队员们到场边去进行一些补水，因为正好呢场上现在有队员受伤，在接受队医的进场处理。

好，这个时候沈阳队这边再次换人，换下18号王博鑫啊。王博鑫是刚才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把他给换下，换上了39号黄胜业。

伦队的反击，前场只有两个人，这个球呢想往中路传没有传进去，守门员出来了，先踢出界外，长春队这边呢也进行换人，换下十号尚金航，换上34号王小提，

队这是个单刀的机会，推射，因为可能觉得自己的速度没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不再选择往前继续带了，在较远的位置上就选择了一脚推射，这脚推射呢角度也没有拉开。十一号马清波，其实刚才呢感觉后卫离他有一点距离了，他能再往前趟一步的话，可能把握更大一些。这球刚才往前送的这个直线传得相当漂亮，你看后卫其实距离还有点远，还能再往前趟一步。当然如果体能充沛，对自己信心更足一些的话，甚至可以尝试过掉守门员。但是马清波肯定是觉得自己呢这个感觉后卫在身后追的离自己不太远，对自己能够完全轻松的摆脱掉后卫，面对守门员在射门呢可能信心也不足，所以在第一时间在距离球门比较远的位置上就选择了射门。

长春队这个球禁区里边看看有没有打门，左脚的凌空扫射啊，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呢，因为居民泽他的身高比较高，所以呢防守的范围很大，门前他也比较稳，所以这个球他扑的还是比较干净的，也没有脱手。

0: 沈阳队的这一次进攻啊，前面是一个二打五的局面。陈德华传中，他的传球啊，其实传得相当不错了。只不过前头刚才呢，只有两个人，一个传，一个包抄，所以那个落点只有一个点，防守队员也比较好判断。
1: 今天来到天津川汉篮球比赛的球迷伙伴是41,760人。
0: 今天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40,000人啊，41,760人，在铁西体育场，今天是超过40,000名。观众到现场观战啊，这个时候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似乎是在场边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和不满，结果被黄牌警告。哦，出了第二张黄牌，这样的话李海鑫应该是将高明奇红牌罚下了。高明奇在场边抗议吃到一张黄牌之后呢，他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还在不停的继续向主裁判施加压力，不停地在说着什么，结果主裁判短时间内向他出了第二张黄牌，把他两黄变一红罚下。现在呢，沈阳队其实是1-0领先的。主教练在场边呢，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啊，其实要做得更好一些。即使是对场上的情况有不满呢，他在投诉抗议之后，主裁判已经知道了他的这个态度，给他出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其实要冷静下来了，他还在不停地在接着说，吃到第二张黄牌，这个就是自己情绪没控制好。哎，你看看，场上马上他被罚下之后不久，长春队扳平，霍路通，但这个球，估计视频裁判组还得回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越位。

这个时候视频裁判呢应该要回看一下，今天呢比赛是有视频裁判组的啊，视频助理裁判是牛明辉，场上的主裁判是李海鑫啊。这个球是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是呢虽然这个球被吹掉了进球无效，但其实你看在主队1-0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的主教练因为投诉主裁判的判罚而连续领到这个黄牌警告，被红牌罚下之后马上球队丢球。虽然这个对方这个进球是无效的，但是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主教练呢更应该像是球队的这个中军主帅，中军帐上如果一乱啊，这个在四周冲锋的这个前锋部队们就会感觉到混乱，中军帐千万不能乱啊，这是主教练对于自己情绪控制的这种把握。现在比分呢还是穿着红色球衣的沈阳队1-0领先啊，刚才长春队的那个进球是越位，好球，这球转身做得不错，邵子谦中路想要给队友的时候，队友又没有拿到，感觉啊这个11号马清波他的体能呢也下降了，现在有几个球他拿起来就显得比较吃力，冲撞下的失误都挺多的。动作太大了，要吃牌了，对长春队这个动作要吃牌了，这个动作呢在空中跳下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啊，是直接踢到了对方的身上。34号王小提，这是刚刚被换上来的队员，被黄牌警告。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所以呢现在场上出现了这个很多的失误，在对抗的强度逐渐提升，体能却下降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动作的控制啊都会出现问题。就是在我们旁观的人看起来呢，就是场上动作越来越大，就是因为队员在感觉在场上无法有效的控制球的情况之下，动作出去就会比较猛一些。王小提刚才那个动作也是完全没有机会拿到球，直接踢在了对方的身上。沈阳队觉得这个动作够得上直接红牌，所以他们的无论是教练组的成员还是场上的队员都向主裁判提醒，让他去看看视频回看是不是应该一张直接红牌。那比赛踢到现在啊，是拼到关键时刻有了些许硝烟味道。刚才这个球确实他跳起来之后呢直接是踢到了对方的腿上，这个动作确实太大。不过呢刚才他是基本上是用膝盖和胫骨这个位置上去侧向的撞在了对方的腿上，倒还不是用鞋底儿越用这个鞋钉去蹬他，所以呢这还够不上直接红牌。但是呢这确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场上出现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队员们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比赛又拼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啊，所以呢对于动作的控制啊，可能这些年轻人就开始逐渐的有些这个控制的意识啊开始减弱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两点，一是提醒队员们在场上对自己这个动作可能给对方造成的伤害要有清醒的判断，不能因为体能下降就盲目的去做一些比较大的拼抢动作。二呢是提醒队员们在场上也要时刻警惕对方有可能上这样的动作，所以要对于保护自己要做更多的这种这个思想上的准备啊。长春队那边呢是换下了16号阿里胡提，长春队换上的是一个前锋33号梁成瑞。长春队呢现在已经是换了5个人

沈阳队这边防守当中也是犯规，领到了黄牌，三号许锐。

刚才许睿的动作呢是踢到了三十号傅子豪，踢在了小腿上啊，应该是踢到了迎面骨。

这个球自己带多了，然后传球失误，直接传给了对方，长春队的进攻。梁成瑞刚刚换上来的前锋，个子也很高啊。还是梁成瑞，脚后跟一磕，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就被铲掉了。长春队呢，在抓紧比赛的最后时间，

连续的摆脱过人，还有球还在沈阳队的禁区附近呢。现在双方在场上都有队员坐在地上啊，这边沈阳队的队员也是抽筋了。长春队这边应该是刚才被踢倒的这个30号傅子豪啊，看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

看这个角球，长春队后面换上来的这几个进攻队员，他个子都非常高。看这个角球开起来，前点沈阳队顶了一下，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沈阳队啊，是沈阳队的界外球的球权。守门员出击呢，但是到球的落点晚了一些，所以给了沈阳队的这个七号陈子华一个射门的机会，他是选择了用脚尖捅射。这个球如果能够越过门将的控制范围，然后球的这个落点在球门门框范围以内的话，守门员就没办法。沈阳队这个时候再换人，沈阳队换下十三号文俊，换上的是五号程宏明。

这时候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沈阳队还是1-0领先。比赛要补时6分钟。那这球进攻队员在背后铲人犯规了。这一下这个动作也是不可能拿到球，在那背后铲的这一下呢，应该是把长春队队员这个落地之后的左脚踝关节啊给卷到了里边。这年轻运动员在场上遇到这种这个竞争意味比较强的比赛，再加上呢比赛的气氛比较热烈的时候啊，他往往就会出现这种自我控制方面的这个短板，就会暴露出来。当然呢这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之下的比赛太少了，要是如果经常能够出现在这种场景之下，慢慢的情绪控制、动作控制这都会提升。哎，这个球主裁判给了长春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沈阳队犯规就在罚球弧外边一点儿，这样的话长春队获得一个不错的任意球机会。沈阳队呢是在防守对方的前锋梁成瑞的时候，最后虽然是把球给捅走了，但是裁判可能认定手上啊，同时也有拉拽的动作。比赛已经进入了伤停补时，看看长春队的这个任意球啊，罚的质量如何？他们应该是准备让这个29号，现在的场上队长武博洋来踢。武博洋打门，这球打的力量稍微的差了一些啊，是虽然过了人墙的范围，但是弹跳之后被守门员拿到了。

场均补时的六分钟时间已经过半了。但是刚才那个任意球啊，这个任意球是蹭到了人墙的边缘的队员，蹭到了七号陈子华，稍微的有一些变线啊，但是呢整体上还在守门员居民泽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是长春队的38号罗任卓，罗任卓呢有过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和比利亚雷亚尔的俱乐部梯队当中的留洋经历。

赛呢踢到了最后一分钟，双方在今天进行完比赛之后，将在下周的周六啊，9月19号的时候，前往长春队的主场进行半决赛的第二回合的比赛。而在明天9月12号，在周六的时候，将进行东北超另外一场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因为在之前呢，延边队是2-1胜了大连队，所以在明天的那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将决定低职进军今年东北超决赛的球队。而沈阳队和长春队的最终的晋级的情况还得到下周的周六来确定。场边的主教练贾文鹏是示意自己的守门员也上来，让自己的守门员刘振义也来到对方的禁区里边，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争顶没有收到效果，比赛也就此结束。李海星吹响了这场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凭借着上半场马兴波的头球破门，沈阳队在主场1-0击败了长春队，拿到了两回合比赛的先发的优势。双方将在下周的周六去到长春队的主场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而两回合比赛的胜场积分更多的球队将进军到今年东北超的最终决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半决赛，沈阳队和长春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竞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啊，然后中国队呢是在四道。今天的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四皮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着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皮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英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英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皮。现在女子四皮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
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所以他们组织双皮是非常有竞争力。但四皮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你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中国队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这一把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

是钱涛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一饼有些急躁。这饼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可以说一饼比一饼有信心啊。这饼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饼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

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并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饼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赛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这饼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他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投比一投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饼它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来看一下塞恩，上一投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五投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投都比每一投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投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投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46米，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也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46米。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

去的征战，自然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92米，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头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头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头。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头，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46米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头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头都比之前一头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0: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奎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塔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

这墙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一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瓦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掐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米82。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格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了，5米82，一次通过。他5米72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克里斯马绍尔五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再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五米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但是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五米九二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五米八二。

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

0: 卡拉里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9月13日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里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呢，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

0: 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再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大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看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快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格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
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这样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阿里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
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觉得你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
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柄落地漂亮，有70米。果然，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他这一头。这柄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小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

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贝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是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呢。

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米95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的，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格雷塞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条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米08。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米96，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米71，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米73。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米96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

0: 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古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Well, the 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她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萨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
谢丽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看看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卡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2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8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7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6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5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4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3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2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1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4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3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

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

大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6到27赛季的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您现在看到的是法甲联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这是朗斯队坐镇主场迎战洛里昂。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看到主队朗斯队呢是穿着黄色和红色两个色调的球衣，他们是从右向左来进攻，而客队洛里昂队是穿着橙色的比赛服从左向右攻。朗斯队呢在本赛季的法甲当中，在首轮是5-2大胜了欧塞尔，那么在第二轮呢是客场1-2输给了斯特拉斯堡，目前是1胜1负的成绩，而洛里昂队在前两轮1平1负还没有胜绩。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朗斯队门将是40号里塞，后防线上25号加尼乌居中，两侧分别是14号乌多尔和32号安东尼奥，两个边翼位呢是22号斯库拉西和2号阿吉拉尔，在中场有8号蒂特拉维和21号阿马杜海达拉，进攻线上索尔根阿扎尔和托万是两个进攻的组织者，顶在最前面的箭头是19号西马，这基本上是一个3-4-3的阵型。客队洛里昂门将是38号姆沃戈，后防线上有3号塔勒比、20号希拉、32号阿杰伊，两个边翼位是43号夸西和77号卡塞里斯，中场有8号卡迪乌、72号姆班巴，进攻线上是马马杜科内顶在最前面，身后是17号马肯戈和33号贝尔纳多。阵型上来看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型都有点像，是类似于3-4-3这样的一个站位，当然这个比赛踢起来之后阵型的整个的变化还是会很多元。朗斯队在过去一年间主场的胜率高达83%，这确实是一个恐怖的主场胜率。在上赛季的法甲当中，朗斯队主场也赢了3-0大胜洛里昂，不过到客场，上赛季客场是1-2输给了洛里昂，所以上个赛季法甲当中的两支球队是各胜一场。最后呢，上个赛季朗斯队是拿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是联赛的亚军，而洛里昂呢是联赛中游的位置。在角旗区附近，朗斯队没有办法将球处理出去，还是比较聪明，要到了一个前场球，这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阳防守的时候完全是五后卫的站位，收成一个五四幺。哎，中场断球了，这是有反击的机会，哎，可惜没有在第一时间把球能够分出去。朗斯队的防守位置提得比较高，瞬间就化解了这个险情。洛里昂的队员前赴后继，在这儿包夹防守，终于把朗斯队的拿球队员给放倒了。主裁判哨子响了，给了一个前场任意球。阿杰伊还吃到了一张黄牌。纳萨尼尔·阿杰伊这应该是因为跟主裁判很不客气的去理论，质疑主裁判，吃到了一张黄牌，来自加纳的球员

边情况有点不妙啊，朗斯队开场就有队啊、就有队员好像受伤了。应该是乌多尔，乌多尔好像大腿后侧的肌肉有点发紧。比赛开始才十五分钟的时间啊，詹尼乌

如果在场边简单的疗伤之后回到了场上进行比赛，但他右侧大腿是打上了厚厚的绷带，他这个大腿后侧肌肉应该刚才出现了发紧的情况，处理之后现在能够回到比赛当中，这对于朗斯队是个好消息。下到底线，这个传中球传的力度比较大，但是传的也实在是太靠远端了，完全越过了中路的危险地带，直接打到了另一侧。左路的这个直传球打的还是非常有威胁。斯库拉西刚才这个想法呢，可能是瞄着后点去传的，他是有意识的传一个后点，但那个位置落点即便能够把球控制下来，距离球门还是稍微远了一点，并不能够形成直接的威胁。朗斯恐怕还是对后防线要做调整的，乌多尔可能还是坚持不了，因为在场边的另一个中卫萨尼昂已经起来热身了，已经在做出场前的最后的准备。

洛里昂的反击沿着左路在不断的向前推进，不过朗斯队在左路的防守还是很致密，洛里昂也很难打得进去，想换一下进攻的方向，来到右侧之后还是没有找到线路啊，乌杜尔真的要被换下了。比赛进行到24分钟的时候，朗斯队就换人了，这确实是个比较糟糕的局面。三个中卫之一的队员在开场前25分钟就要被换下。换上的是31号苏莱曼·萨尼昂。开场的前25分钟，两支球队打的都应该算是按部就班，也都比较谨慎。首先呢是稳住自己的防线，

鲁多尔这个大腿后侧肌肉看来是比较麻烦，就是腘绳肌的位置一旦拉了或者是有疲劳的话恐怕就得休息。比赛打了没到25分钟就用掉了球队的一张换人牌，

蒂特阿维吃到了一张黄牌，朗斯队在第26分钟吃到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一张黄牌。

这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失误，在自己的脚下出现了半算的情况，球回到朗斯队这一边，但是朗斯队在局部得到球权之后呢，他这个局部的组织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太多队员能够迅速跟上来形成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刚才这次进攻算是没有酝酿成功，胎死腹中了。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30分钟，现在看不出来谁有明显的优势，还是比较焦灼的一个局面，两支球队更多的是中场的相持。

洛良后场起长传，前场还是孤军奋战，这一个点呢也不太好去把球控制好。转不了身啊，完全被贴死了。朗斯队的防守非常聪明，在禁区内的这脚低射没有打上什么力量。看看朗斯队这次反击，洛里昂队刚才两波攻势没有奏效，朗斯队有反击的机会，洛里昂整个防守还都没有搭建完成，但是朗斯队自己的接应队员上来的有些慢，所以这进攻被迫降速了，只能往回传，反击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上个赛季呢，朗斯队是拿到了法甲联赛的亚军。这是一次成型的进攻，由托万接到了队友右路的传中，在后点的包抄已经争到了这个落点，也形成了头球攻门，可惜稍微顶偏了。

在禁区的脚底下打滑了，这是个好机会啊。斯库拉西，这是来自波兰的球员，也是今年夏天从根特，比利时的根特转会来的。他刚才在禁区内连续的晃动，可惜最后一下自己脚底下打滑，

洛里昂已经是几次尝试这种直长传的打法，在阵地进攻当中也有，刚才是一次定位球，采用直长传的打法打朗斯队的防线，直接来面对面，

双方的比赛节奏打的其实也并不快，更多的是互相的试探，都算是谨小慎微啊。因为目前两支球队呢也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极为看重，所以都不想在防守上先去冒险，还是很谨慎。

朗斯还是慢慢的倒，走两个边路，更多的是两个边路要能够持续的形成压迫。另外呢，和中路的结合现在还不是很流畅，有的时候能打出来，有的时候没有。还是走边路，现在从右路发起攻势，到了底线，角球。这角球是直接开出来找前点，一落点被洛里昂解围了。定位球目前也还没有创造出明显机会。

现在洛里昂呢，整体的防守阵线布置的位置比较低，很明显是要限制住朗斯队这种前场两个边路的进攻，所以洛里昂呢是充分的把自己的中场队员收回来，把防线布置在后场，等着朗斯来攻。但朗斯现在边路呢变化还不够多，所以现在不能够频繁在边路创造机会，尽管球权被不断的分配到两个边路去，但是效率并不够高。卡塞里斯还是个角球，由托万来踢，禁区里的混乱还是被洛里昂解围了。

朗斯在两个边路还是能够不断的形成突破，不断的造成角球，这也是不错的机会。

朗斯呢现在通过中场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洛良是主动的让出了中场的控制权，现在基本上是收到自己的防守分区来了，做低位的防守，所以对于朗斯来讲呢，通过中场并不难，但是到前场就因为对方的防守太密了，这种密集防守你要破它还真是，一是要有点耐心，第二个得有点招。传中次数方面，朗斯已经是13次了，洛良只有2次，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朗斯打的边中结合打的还是线路比较清晰，也有多种。

角球这段时间朗斯队可真是不少，这种连续的角球啊，创造的威胁还不够，

洛良的打法呢现在比较明确啊，主教练杜热比较清晰的就是打一个防守反击低位，现在整体的阵型已经是收得很低了，也不去和尼朗斯队争夺中场，因为本身硬实力上还是有点差距，也不去拼这种压迫能力，我就是在后场老老实实打蹲坑，那么蹲坑的过程中如果有反击，那靠小组的配合是不是能够反击打出一些威胁性来。

那朗斯呢，他这个进攻还是节奏变化上稍微少一点，现在两个边路还是能够不断的去拉开，不断的去利用场地的宽度，能够在边路打出一些配合来，甚至形成传中来。但是呢，你要怎么样持续的能够给对手施压，这就是要求你掌控比赛过程中的变速能力要有。现在感觉朗斯队是四平八稳一个节奏，不管是攻还是守就是一个节奏，这种定速巡航呢，对对手来说防守的压力不够，还是要在局部有一些变节奏的能力，有这样的球员在能够去做尝试，这就会让对方呢猝不及防，

因为禁区里头洛里昂的防守太密了，这逼着朗斯只能往回倒，每次到禁区里只能再往回敲，这种密集防守是真的很难破的。

还是左路传中，这又是强行传了一脚，后点其实有包抄的接应点，但是没有包上，进出来一脚远射，打在了朗斯的队员的身上出去了，应该是。对，躲都躲不开啊，弹在了朗斯队的九号阿扎尔的腿上。这么四平八稳的踢呢，上半场比赛可以理解，两支球队都怕犯错，但下半场还是要有一些主动求变的精神，谁能够主动的去做调整和变化，谁能够主动的尝试节奏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这可能就会把主动权更多的拿到自己手里。

0: 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了，现在洛里昂队呢是坚决的把这个低位蹲坑防守的策略贯彻到底，所以上半场是完全把自己的所有的阵型收回来，尤其最后阶段是一定要守住这个半场。霍普穆特之前呢在法兰克福队带队了两年多的时间，也是今年夏天接手了朗斯，也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吧。现在这个比赛从上半场来看呢，朗斯队还是实力上有一些优势，但问题在于，这个两个边路不断的去创造机会能够撕开，但是在中路呢这种接应和包抄的连接还是差了一点。这一下犯规，主裁判没有给牌的意思。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比赛双方只是各吃了一张黄牌。啊，开场之后呢是洛里昂的阿杰伊，因为个主裁判理论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是蒂特拉维，朗斯这边在30多分钟吃了一张黄牌，各吃一张。好，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朗斯队虽然在场面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有效的攻势还是不够。看看中场休息怎么调整，两支球队如何变化，我们等等下半场的较量。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赛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欢迎回到这场法甲联赛第三轮的较量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朗斯在主场迎战洛里昂的比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还是0-0。主场作战的朗斯有一定的场面上的优势，但是最终的这种连接呢还是差了一点儿。最后一传的这个有效还是不够。洛里昂呢，尤其在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是坚定的打这种低位的防守，这个让朗斯队也比较难受，没有太多的空间能够真正的打进去。下半场比赛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两支球队有没有什么在战术上的变化？上半场呢，真正的比赛当中，对于朗斯来说有一些挑战的是他的中卫之一，就是乌多尔，大腿肌肉应该是有些拉伤，所以在上半场已经被换下了，这也打掉了朗斯的一张换人牌和一个换人的机会。在上半场比赛第24分钟，那么用替补的后卫萨尼昂换上了场，所以现在呢，朗斯队在上半场是用掉了一个换人牌和一个换人窗口。下半场在调整上，托普穆勒中场休息又没有换人，所以在换人窗口上只剩下两次。洛里昂的反击呢，完全是靠个人能力在局部形成一些骚扰，看看这种局部是不是能够造成一些意外啊，或者是惊喜。整体在进攻当中投入兵力，洛里昂是非常小心的，

目前为止，洛梁整个的防线的移动，整体的移动和互相之间的距离保持以及防守的整体性都是做得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给朗斯什么空间。

路下到底线附近，还是想打传中，洛良已经把所有线路都堵死了，两个边路。朗斯队好像在边路呢缺乏办法，就是他边路能够打开，打开之后球分过去，那在边路这种变化性和节奏变化的能力和套路变化能力都不太够。我们上半场比赛就说到他这个边路的节奏变化不多，这样呢打起来让洛良的防守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调配来移动，但同时呢更大的问题是你现在发现他边路的套路也不是很多，好像只会下底传中这么一下，这个就让洛良太好防了。

队还真是要在进攻上做一些变化了。这么踢下去，说实话，让洛里昂整个的防守信心变得越来越强。这看似朗斯队倒的是很有耐心啊，但这来回的倒都是无效的倒。他两边路是能够倒开，能够把球给到两个边路，但是怎么打到边路之后，怎么去有变化，怎么能够形成真正的攻击的威胁性啊，现在没有。索尔跟阿扎尔前场球掷出来又被断掉了。

洛良的策略呢非常清晰，就是靠局部的一两个队员的反击来威胁，这就够了。在客场呢，整个的战略当中，防守还是放在第一位啊，所以防守队员投入非常多。前场断球之后，看这个反击机会又落，下到底线传中，哈哈，中路包抄球进了。比赛打到第54分钟，反而是客场作战的洛良先进球了。箭头13号的马马杜科内，42号的马马杜科内啊，在比赛的下半场54分钟为洛良打进一球。这是一个由朗斯队后场向前出球失误造成的机会，造成了洛良队的机会。洛良队把球分到右侧之后，迅速架底，给出了一个高质量的低平球传中，就两脚球。你看这整个这套进攻就是两脚传递，就形成了中路的包抄。首先这次机会就是朗斯送的，朗斯后场的向前出球出现了失误，送到了洛良脚底下。这下风云突变，对于朗斯队来说这局面可就不太好办了。原本是场面上有优势，但是打不开，现在是直接先落后了，因为自己后场的一个失误被对手反击打了一个，这怎么办？而且现在调整呢，对于托普穆勒来说就出难题了。别忘了托普穆勒本身就手里少一次换人窗口，现在还有两个换人窗口，能换四个人。这个反击跟刚才那一次破门的反击还是相似的线路，右路的突破下底之后跟中路去找连线。朗斯队现在左路防守的这个问题啊，好像有点被洛良给抓住了。球转移传大了，朗斯队还没有做人员调整。霍万，霍万在前两轮法甲联赛当中表现出色，3个进球1个助攻，

朗斯队射门次数很多，你看画面上给出的密密麻麻的禁区附近的射门点位，可惜这些射门都没有能够奏效，反而是现在感觉客场作战的洛里昂这个进攻的威胁性在不断的增加，这一次是打出了左路的攻势，一个倒三角的传中，在点球点附近这个接应，多好的机会啊！十七号马肯哥稍微的踢高了，但是现在感觉朗斯队反而是防线上比较吃紧的那一方，要换人了。换下了中场的阿马杜·海达拉，以及刚才看起来也受伤的蒂特拉维，换上的是布拉托维奇以及屈桑斯。

定位球连续的被封堵出来，到底线附近还有机会再传中。朗斯队这个边路啊，好像只会打传中，而且这传中全是高球，变化太少了。

对，禁区外的一脚远射，门将好像第一时间稍微有一点点，摩哥稍微有一点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有些脱手，不过吊闪应还算快。

同时换下了姆班巴。以及前锋线上的科内啊，这是换了三名队员，这样呢换上的是勒布里斯、埃邦，还有进攻线上的巴尔德，这是个前锋啊，一次性换了三名队员。

朗斯呢还是要解决自己进攻威胁性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虽然他们在攻，虽然两个边路能够打开，但是他们是在边路简单重复，就是把这种套路不断的在复制粘贴，现在变化还是太少了。洛里昂在比分领先之后，他的这个反击威胁性上来了，他还是有很强大的信心，敢去这么打，敢去这么尝试，用这种战略呢和你朗斯队去周旋。因为发现朗斯你的进攻确实也没什么招，在中路被洛里昂断掉了，

蓝斯队要换人了，蓝斯队应该是要打出最后两张换人牌，换上了前锋，法国前锋爱德华，还有索托卡，这是35岁的老将，也被换上了。换下了索尔根阿扎尔以及右边一位阿吉拉尔。

人牌制都打完了，托普穆勒从他的层面来说，从他换人的指挥层面来说已经完成任务了，就看场上的队员是不是能够执行和贯彻托普穆勒的想法，能够在最后二十分钟形成一些改观。洛良现在这个打得越来越有信心啊，后场破你的这种高位压迫，队员们也是从容不迫，

多里昂反击卷土重来，沿着左路向前突破，给到中路，朗斯队倒是防守也都回退了。但是朗斯队现在要的可不是防守能够稳得住，他们要的是进攻当中有变化，能够创造机会。在底线附近的机会，倒三角往回兜了一下，跟上的队员啊没有包抄到位。朗斯的进攻呢还是缺乏变化，他还是在局部没有形成这种能够连续多次传递的能力。

丹麦的前锋伊萨克·延森被换上了。他换下了33号贝尔纳多。最后20分钟的比赛，朗斯队可能要围攻了，但这围攻什么时候能够奏效，主要还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进攻策略，进攻的套路能不能打得更丰富一些。现在太单一太单板呆板了。

朗斯队呢，在2026年的法甲比赛当中，最后15分钟打进了10个球，这个数据在法甲的诸强当中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这也就说明这支球队在最后15分钟的破门能力还是很强的。正好时间来到了这个窗口期，朗斯队是否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进去外的射门质量非常高，这脚射门打得精彩啊，但是扑得更漂亮。姆沃哥真是一次世界级的扑救。来自27号屈桑斯的一脚打门，这脚侧身凌空打得非常的充分，力量完全发足了，而且角度打得也是不错，可惜碰上了一个准备非常充分的姆沃哥。远射呢也是破密集防守的重要武器，现在朗斯队得把所有的武器库里的武器都拿出来做尝试了。刚才朗斯队是斯库拉西吃了一张黄牌，

传中次数方面，朗斯队已经有29次了，但这就是我们这场比赛里头反复在强调的，朗斯队好像这个边路只会打传中，而且传中还打得特别像，全是这种高球、半高球传，效果并不好啊。若里昂现在都是正中下怀啊，防得非常舒服。

落入到禁区外的远射。布拉托维奇下半场换上来的队员，这个脚射门质量也挺高的啊！连续的两脚禁区外远射呢，都是来自替补出场的队员。这脚稍微打高，刚才屈桑斯是被摩洛哥给扑出去了。

洛良这个反击啊也不可小视，洛良的反击还是能够形成威胁，而且他就这么两三个点，不会多。包括刚才反击破门的那一脚射门，也就是三个队员两脚传递就完成了那次进攻，实现了进球。现在也是两三脚就必须要形成打门，

朗斯，真得抓紧时间了，八十分钟了。

0: 不赢。
1: 现在是禁区外的远射尝试比较多，朗斯也是想用远射呀来尝试破破洛里昂的密集防守。连续几脚远射都还算有威胁，这脚来自托万。

斯这会儿真是越来越着急了。

朱良现在防守整个全都收到禁区附近了，只留下一个反击点，看看这个反击，好球给过来，控制住，等一等接应队友。啊，这一次中路的防守，朗斯队中路的防守还是很硬。

角球，摩托把球拨了一下，用指尖拨了一下，拨出了底线。现在定位球啊，也是朗斯队的关键机会。波万来踢，哎，落点不好，第一点被洛里昂直接解围了。朗斯队这进攻质量确实差点意思。

这个犯规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苏莱曼·萨尼昂在边路呢破坏对方的反击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刚才边路这脚传中已经算是朗斯队相对有威胁的一次攻势了，因为传得太靠近球门，使得姆沃哥呢在处理上有些犯难啊，只不过稳妥起见，只要拖了一下，拖出去再说。哎，时间真是不多了。

又是反击，洛里昂现在反击的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就这么一两个点搅得朗斯队鸡犬不宁。

现在场上这种的小争端是很容易引爆双方的情绪，尤其是朗斯队情绪点。洛良的队员呢是会用一切方式来拖延一点时间。这比赛已经是接近90分钟了。

朗斯顿他这个进攻你感觉打得非常的严整，但是回过头来说，另一种说法就是打得有些城市化，就感觉一板一眼，但是呢又很刻板，每一脚传递你基本都能想到他往哪儿去。在中场的来回的两个边路倒拉啊，拉开撕扯，希望让洛梁的防线出现松动，但洛梁就是在整个防守的移动过程中非常好的一种弹性和连接。这张致密的大网让朗斯顿现在是无所适从。90分钟的比赛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是补时5分钟。

两次队还是坚定的在两边路啊，想要起传中，来回倒就是为了传中。

这一脚，索性被洛里昂封住了，都没有能够把这传中传起来。霍普穆勒的球队在进攻上感觉还没有完全打造成型，这真是变化不多。萨尼奥是一个战术犯规，这就不太好办了，两黄变一红了，萨尼奥被罚下。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到了最后几分钟，朗斯队还少一个人了。其实这球，哎呀，从速度上来说，萨尼奥完全不用着急，对方还没有起速度，你切到内线去把他内线的线路卡死就完了，为什么非要着急在这一瞬间用抱摔的动作去做一个犯规呢？自己身上明明还背着黄牌，这真是不太能让人理解的战术选择。明明没有让对方启动啊，没有让对方找到好的线路，你还有机会去卡线路，为什么一定要在那个点去用犯规解决问题呢？哎，还有两分多钟，现在朗斯队还少一个人，这真的就极为困难了。所以仍然是锲而不舍啊，还是在边路找传中，这一次终于变成45度斜吊了。

0: 这是伤停补时的时间都要到了。这场球杜热的战术真是很有针对性，首先是防守完全卡死了朗斯的命门，当然朗斯自己的进攻也是有很大的问题，感觉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进攻打造还没有成型，托普穆勒还需要时间在进攻的线路和套路上要多去丰富起来。这场比赛最终呢，洛里昂在客场1-0击败了朗斯，获得了他们的本赛季法甲的首胜，而朗斯队确实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窝囊，在主场是遗憾的落败。好了，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锦赛的赛事转播啊！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四人皮艇项目的比赛，女子四皮，然后中国队呢

是在四道。今天呢，比赛场地有天气有些阴霾，而且呢有点风浪啊，导致这起航器啊基本上全都没在了水里。河面呢稍稍有一点点涨潮。来看比赛开始之后，这边德国队的出发状态还是相当不错。中国队起航之后啊，也是处于领先的位置，表现得相当稳定。起航的整个前30桨，中国队的出发速率非常快，而且整个桨频是相当漂亮的。在保持在100多桨高桨频的时候呢，中国队的桨下整齐度和水下力量都非常好。4匹500米，整个比赛赛程是非常快的，转瞬即逝，所以对于起航的要求是很高的。半程过后，中国队现在领先这将近1秒钟。后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现在和中国队之间还差了大概2个桨位。中国队的途中滑比西班牙队的桨频稍稍低一点点，但是整个水下力量合力走得非常漂亮，不错。这一轮的水下力量对抗，中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比西班牙队大概低5到6桨的桨频，但是水下力量抗衡得非常好。在桨频略低的情况下，速度上仍然能够压制住对方，又稍稍拉开了大概40到50厘米的优势，这样中国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国队现在最后的冲刺始终保持着非常出色的船速和稳定的途中滑行节奏啊，相当漂亮。女子四匹拿下了这块世锦赛金牌。于诗萌、殷文蝶、王楠啊，还有沈思玉，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队员。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主要是途中滑，我们的水下力量和节奏稳定性非常好，用比西班牙队要低了5到6桨桨频，去完全靠水下力量合力战胜对手啊，真的滑得很精彩。女子双皮500米啊，这项目还是卡林顿。英文蝶和这个于诗梦，中国队这边女子双皮500，这基本上中国队的单皮啊、双皮，这都是从四皮上拆下来的啊。现在中国队其实最强的就是四皮，因为我们的单皮这几个队员单皮都拥有着冲击前三的水平在世界上。双皮呢也是基本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当这几条船啊一起凑成一条四皮的时候，哇，这个实力确实很强，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殷梦蝶啊、王楠啊，这都打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平，但是呢距离这个奥运会争金夺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一直不懈的努力啊，最后终于等到了又有新一代的队员成熟起来，而且拥有同样的这种世界前列的这种个体水平，这四个人凑到一起，现在我们的女子四皮就变得非常强了。当然拆下去打双皮呢，就两个队员之间的配合搭档也很强，但我们真正最强的还是四匹，现在女子四匹真的非常非常有这种优势，双皮现在是非常有竞争力，单皮呢是这几名选手的单皮啊都能属于世界前列的水平，但是你说真正是世界顶尖数一数二，可能还差一点，但这几位都能达到世界前几的这种水平，
所以他们组织双匹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四匹我们一下就强上了，因为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就那么一个两个选手是世界前列水平或者顶尖水平，我们这四个选手基本都是世界前列甚至于世界顶尖水平。中国队最终是位列第二，德国队位列第三，就差了1%。你成绩还是相当不错。澳大利亚队这边多罗伯特和哈伦两个人确实实力更胜一筹。女子四滑这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中国队保持，因为我们在女子滑艇这项目里面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开展的比较早，在女子滑艇这项目还没有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前，我们的女子滑艇项目就有不错的这种扎实的训练培养体系和基础。重力在四道，这会儿风向变成顺风了，女子四滑500，这个比赛也是进行的比较快，那中国队的途中滑非常漂亮，依旧是稍稍低大概3到4桨的桨频，低在3桨左右这个桨频，但是水下的合力是相当好的，而且潜逃入水丢得很远，桨抓支点抓得很远，整个一抓住支点之后，水下的力量向前的输送柔船速度的发力还是非常扎实，相对匈牙利队的前抛入水这一把支点没有中国队抓得远，他的前把这一下损失大概有个5公分左右，中国队就是这5公分每一桨大概多你3到5公分，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你看又拉开了2个桨了，你再看匈牙利队入水，你看中国队入水前抛那一下走得多漂亮，你再翻过头来看匈牙利这边的入水，前掏这一下就是他送到了这个位置，但是下桨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已经开始往后发力了，所以他这个桨下去的时候在桨头这个位置大概要损失个5公分左右，这就是中国队途中滑行的一个优势，中国队还是很好的利用稳定的节奏出色的水下效果啊，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到了啊！要恭喜中国队四位姑娘啊，蒋希娜、谭安硕啊，包括苏美雅。相当不错的一场比赛啊！恭喜中国队。那这样呢，伴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啊，我们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世界皮划艇竞水锦标赛的所有转播就都结束了啊，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1: 转切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1: 陈英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9，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得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圈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罚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尤其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看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威力。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耀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赵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耀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耀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区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
0: 的
1: 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

0: 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互相的，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世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
0: 哎，
1: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
0: 是
1: 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使用麦基的眼
1: 光。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7秒钟的时间，7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李天荣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瑞，赵瑞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当然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
1: 对
0: 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王立硕，周琦打大王，就到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

0: 排九式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里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你说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1: 嗯。
0: 你看吹的谢里永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里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佩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

0: 内线确实起作用，
1: 是啊，
0: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2: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2: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2: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0: 嗯，
2: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2: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2: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0: 嗯，
2: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0: 所
2: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2: 对的，
0: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2: 没错，
0: 我
2: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0: 嗯，
2: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布兰克要抢解，
2: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2: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2: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2: 刘铮这一回斜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2: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0: 是
2: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2: 对
0: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2: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2: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2: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2: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立勇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冠博
2: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2: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2: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2: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0: 确实有能力，
2: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敏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2: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0: 对，
2: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0: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

0: 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薇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然后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周范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1: 双方会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阿杜萨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

0: 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奥德赛德再试空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大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对，给他吹了一个围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伦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3: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2: 是，
3: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
2: 嗯。
3: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2: 对，
3: 或者是类似的，
2: 就是十九。
3: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2: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3: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2: 没出界，
3: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2: 啊。这球抛了一下，
3: 哎，杰曼干扰了，
2: 强解了。
3: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2: 好球，
3: 十四分了，
2: 是。
3: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2: 对，
3: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2: 是。
3: 李洪权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2: 厉害啊！今天，
3: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2: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七中六了，
3: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2: 扣一个。
3: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2: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3: 对，
2: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3: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2: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3: 对。
2: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3: 对，
2: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3: 杰曼，
2: 嗯，
3: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2: 嗯，
3: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2: 对，
3: 强持球能力，
2: 负角度。
3: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2: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3: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2: 是
3: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高瑞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2: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3: 是，好球，
2: 又扣一个，
3: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0: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1: 对，来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稍微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0: 嗯，
1: 3秒区1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咱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0: 嗯，
1: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0: 吹
1: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1: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0: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0: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1: 对
0: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1: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0: 嗯，
1: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0: 是
1: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0: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1: 对，
0: 他这个
1: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0: 这一下就起效果。
1: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小踢球，嗯。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0: 对，刚才

0: 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兆瑞这边
0: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1: 是
0: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
0: 门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一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是的，而且许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好，让这个前场的休息一下，继续加油，麦基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罚球线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

0: 通过来电访，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伍德文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了，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曾焕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还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

0: 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2: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2: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2: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2: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因为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2: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2: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2: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2: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2: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

0: 结曼登场，结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1条龙反手上篮，
0: 对，
1: 追到20分差。
0: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基。
2: 对，

0: 十二分了。
1: 对，哎，谢立功尾上了，
0: 嗯，
1: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这
1: 全
0: 场全场第二家。
1: 对，如果谢立功尾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只要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
1: 十分球，
0: 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又一个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李洪全，
0: 对，
1: 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小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海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1: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

0: 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

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恩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5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恩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恩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1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弗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恩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恩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恩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恩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恩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得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得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塞梅尼奥今天那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塞梅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

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梅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尔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伯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克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伯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伯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特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东窗加盟了伯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7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伯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

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伯茅斯队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伯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呦，这个球在门前，阿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梅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

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国芒斯的左边的塔弗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席尔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哎，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好的，这是中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站

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恩迪亚斯对角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角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费尔福登，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弗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耶，哇漂亮，塔弗尼耶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

达芬涅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博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博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拉利交给萨米尼奥，萨米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博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萨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博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博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好的，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的，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

两个人防一个啊，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汉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但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啊，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尔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到，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

0: 最后是给艾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萨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森抛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萨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格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1-1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利罗还有

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

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文茂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

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利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希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格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了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恩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维尼奥没传过来，塞维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

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六十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我们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七十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恩茅斯队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库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恩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切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啊，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德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恩茅斯队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敲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

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队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帮博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博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克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博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费尔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了。

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啊，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棒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得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恩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哈哈，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儿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恩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里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伯恩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塞维尼亚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费尔福登了。场上费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

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的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哈兰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

如果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塞维尼奥在博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博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博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特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奇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塞维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里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梅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直塞。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更是真不容易啊，格瓦迪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罗斯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契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

0: 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奥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切尔基二打三，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在主场的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阿提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伯恩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2: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2: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嗯，
2: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当然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得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

0: 过了。
1: 啊，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2: ，take three，
1: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0: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是的，嗯，
0: 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
1: 嗯，
0: 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乏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2: 62。
1: 嗯，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2: 67，
1: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嗯，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0: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0: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0: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嗯
2: ，75。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0: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
1: 嗯、
0: 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1: 嗯，
0: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那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1: 嗯，
0: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嗯、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
0: 嗯、
1: 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嗯、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0: 忘。
1: 红球队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得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2: 好球。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2: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

0: 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品。14。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但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

0: 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
0: 哇，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红
0: 头看
1: 球，
0: 上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2: 快
0: 个位
2: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摩飞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

0: 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1: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0: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
1: 嗯，
0: 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莫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他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十七分。
1: 嗯。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带的这个带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1: 嗯。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干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袋。
0: 24.
1: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1: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Forty-seven.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five.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1: 34。

0: 38. 43.
1: 又是一局逆转，
2: 嗯，
1: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2: 对，
1: 完成。

0: 青苔，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4: 嗯。哇，好
3: 球，直接攻了。
4: 嗯，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3: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4: 啊，好直的一杆啊。
3: 嗯。

0: 直接清代。
1: 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2: 马威廉
1: 没能打进啊，
0: 留袋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现场有
2: 请
1: 手
2: 现
1: 机
2: 场
1: 的。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能打中袋，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踢
1: 贴库
0: 到，
1: 的，
0: 对，
1: 对，袋口那个，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
0: 是。
1: 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嗯，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 45 45。
1: 嗯，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
2: 嗯，
1: 也是有单下啊。嗯，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嗯，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嗯，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嗯、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嗯，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嗯，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嗯。踢黑球来了，哎呀，
2: 嗯，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你不追卡场之后下来的科夫球，这个防守是可以进攻的。准接，然后把球将。球可以叫一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

0: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
2: 轮，威廉
1: 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从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了。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7.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了。

0: 17.
1: <笑>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低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18，<笑>
0: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1: 对，
0: 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1: 好球啊！24，
0: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看一下，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Sean Murphy, 28。

0: 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低杆，弹一库。
1: 14。

0: 21.
1: Mm.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
2: 嗯、
1: 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2: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1: 哇，刚好够，应该是
2: 对，
1: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好，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就往。42。
1: 一上来的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联盟四。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嗯，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

0: 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六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的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刚好的位置。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算了，对，可以配。哇。

0: 好效果吗？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
2: 哎、
1: 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0: 题。31。
1: 嗯，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
2: 嗯。
1: 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重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61.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

0: 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21 22 22。啊，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啊，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莫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瓦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多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多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吴科维奇备战选手，吴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里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了，

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了，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两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库西克在两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两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两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两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库西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齐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库齐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库西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

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姆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分02秒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

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

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

0: 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0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

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

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纳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然而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他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5000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哎呀，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勒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一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

0.09， 这是巴特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特克莱蒂

0: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
1: 如果说可能有个
0: 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海外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科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科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

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四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而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瓦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西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

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投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投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

首先这一投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尼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尼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

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但是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有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

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纪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

八，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was the past race. With that, world champio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一千米的单人皮艇。

女子一千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一千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花200米啊，克罗波夫保持了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

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迪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200米的冲刺赛对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评就会被调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这是加纳对拉塞尔。

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若昕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

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若曦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评都稍微低一点。

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英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

来看男子单匹的一千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啊，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匹一千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于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啊，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他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且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滑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滑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滑在奥运会上，这个滑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滑，没有四滑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7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